突然间那营里边乱了，再一看有一个莽将啪让人家给挑翻落马，再有几个莽兵是血肉横飞。仔细再瞧，打那个营盘之内窜出两匹战马，如风似电，奔着窦金莲这就过来。原来冲莽营过来的是一老一年轻两位将官。书中交代，这个老的金盔金甲，内衬紫袍，手中使枪，胯下白马，这不是别人，这乃是杜留村大汉五老七中之一杜彦杜天慈。那说起杜彦来，是三手大将岑彭的授业恩师，是飞叉大将杜茂杜志清的亲父，是他爹。那么那个年轻的是谁呢？哎，就是老杜彦的二儿子范统杜生。原来这爷俩在杜留村得知刘秀和王莽鏖战在昆阳，被王莽百万兵给困在昆阳城之内。那杜彦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兵书，他一想刘秀现在什么都不怕呀，就怕缺粮，真要是缺少粮草，军心就不稳，军心不稳难以固守城池，就容易被王莽攻破。就这样，他在几天的时间里就集中了400辆粮草，然后带着自己的二儿子杜生还有一些家将装兵，就离开杜留村够奔昆阳，要给刘秀送粮来。但是到这一看，我的天，四面八方全是莽兵莽将，根本就过不去，接近不了昆阳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为难呢，正好刘秀、董平、董运宪还有智坤这三个人一闯王莽的南大营，南大营一乱，紧跟着窦金莲也往里一杀，又一反乱。杜彦杜天慈往左右一瞧，要想带着400辆粮草车往里边闯是不易，干脆自己和二儿子先杀进去，跟刘秀千岁见面，然后再让千岁想方设法把这400辆粮草送到昆阳。因此老杜彦和二儿子这也就杀进来了。你看这范统杜生还真有两下子，手中舞动着亮银盘龙棍，上下翻飞，噼啦啪嗒啪嗒噼嗒。有的时候他想打谁感觉吃力了，他的老爹爹杜彦枪法高超，啪的一枪在旁边过来就把莽将挑了，就这样横冲直撞就杀过了莽营。等飞鞭大将亚文党披挂整齐想挡他们，这爷俩已经窜过去了，可把这亚文党气坏啊。亚文党心想，这一天是怎么回事啊，连着好几波有人顺我这儿走。咱不提亚文党怎么在后边追击，单说这范统杜生是一马当先冲过莽营，心花怒放，连声大叫，谁敢拦我，谁敢拦我。突然间他看有一员女将奔他来了，他的马跑得快，女将的马也很快，这员女将那就是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呢。杜生不知道，他以为这又是莽将前来拦他，尤其是他一看是女的来张成了，嘿，一般的我打不了，就这女的我还在乎他呀，一接棍轮动亮银盘龙棍是搂头就砸。见对方这一招是玩命砸来，窦金莲左脚踹蹬，扒着马头往旁边一闪，他一横手中绣绒刀，嘎楞把亮银盘龙棍就搏在外门，顺手一推就听闸，噗，咕噜噜噜，范统杜生人头落地。老杜彦在后边距离儿子有10步远，瞧着儿子危险了，想喊想救来不及了，

他一闭眼再睁眼，儿子人头已经落地了。我的儿啊！一时间，杜燕杜天慈是心如刀绞，肉赛高大，他在马上就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差点栽下马来，心想：这员女将是何许人也？今天我一定亲手杀你，给我儿报仇雪恨。老头子镇静了一下，这就要提马奔窦金莲来。但是窦金莲现在无心恋战，一看把杜生脑袋给削下来了，那脑袋上面还有头盔呢，他心中高兴，是赶紧一招瞪里藏身，左手抄起来杜生这颗手机，拨马来到昆阳城下，甩凳立案，翻身下马，把人头往旁边一抛，然后向上磕头：千岁，我窦金莲已经斩杀一员莽将，请千岁开城让我进去讲话。这个时候老杜燕随后也归上来了，窦金莲就到城下往这一跪，再这么一说话，杜燕杜天慈是呆若木鸡。哦，这员女将是谁？窦金莲。哎，这杜燕还真知道，窦金莲那是刘秀的正宫娘娘。杜燕骑在马上浑身发抖，他瞧着跪在下边的窦金莲，心想：既是窦金莲，怎么能杀我儿？他杀了我儿，我怎么能够杀他再给我儿报仇？越想越难过，是泪如雨下。这个时候岑鹏和杜茂已经看着了，老爷子在下边向大帅请示，赶紧开城往外来，这才知道窦金莲把杜生杀了。窦金莲这要随着进城，刘秀一听杜生死了，下边那颗人头是杜生的，刘秀的脑袋嗡的一下子。那刘秀一想到自己想当初打济阳军前败北，被那岑鹏撵的跑到杜刘村去了，还多亏杜家父子将自己收留，你别看这个杜生有点虎不超的，但是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现在又到两军阵前助阵，没有想到被这个女将所斩杀。我也不管你是真窦金莲你还是假窦金莲，你把我这杜二哥杀死，我怎么对得起三手将岑鹏？我怎么对得起飞叉大将杜茂？我更对不起老先生杜燕。越想越气，刘秀一挥手：来人，给我放箭射杀女将。他这一下令，那弓箭手得听了，当时啪啪，弓箭手开弓放箭，如同密点飞蝗一般。哎呀，千岁，你不能射我，我是你的正宫娘娘。一箭射中马的前夹畔，就是给马的肩膀射手，那马疼得一拘灵。窦金莲一看坏了，原来自己杀的这员将不是莽将，好像是我杀死这个人和汉千岁关系还很亲密，那千岁还能够认我吗？一时慌乱，窦金莲抓丝将上了这匹伤马，拨转马头，慌不择路，他奔着王莽西大营就跑过来了。这时候弓箭手射不中他了，可是窦金莲的眼泪淌起来，心里难过呀，心想：千岁呀，千岁呀，我一生下来呀，为了救你就被我的父亲送到寒宫，我把你的母亲当成我的亲娘，你被我的父亲窦丞相救出收为儿子，当时老人们做主就把我认为正宫娘娘，现在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我学会了一身武功，来到两军阵前，为了保你，我是不避生死连闯敌营，可是你现在却不认我，千岁呀，难道说你就真忘恩负义不成吗？你看这窦金莲越想还越难受，眼泪一

0: 一双地往下躺，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了莽兵的西大营。他抬头再看，愣那儿了，啊，原来就在前边20多步远排列着约有1000莽兵，为首的有一员莽将。要不看这员莽将还罢了，一看到窦金莲就感觉他从头皮到脚心酥的一下子如同过电一般，心想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威风，怎么这么凶猛。只见这员莽将跳下马来，身高1丈3尺5，这个都长得蹿台了，肩宽背后膀炸腰圆，那脑袋跟头号柳官斗相仿，两只大环眼，高鼻梁子，大嘴叉，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也就在30多岁，不到40，两眼炯炯有神，夺人魂魄。胯下骑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那是万中难挑的一匹宝马，叫铁头金眼龙。您听听，这马能叫龙，那还了得吗？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窦金莲哪知道，这员将不是别人，乃是王莽85万军队的4大先锋总先锋，飞虎大将巨武霸。这巨武霸刚才得了报告，说南大营那边乱了，这就准备率部下到南大营去巡视巡视。你看他是总先锋，四面哪儿出事儿，他都有责任。但是正往出来，就看着窦金莲了，他就一愣神儿，心想这员女将岁数不大，长得挺漂亮，手中横着刀，哎，哭呢，他哭什么？当时他把马带住了，窦金莲瞧着他了，拨马就要走，他一提马就拦住了去路。女将，你姓字名谁，报将上来。巨武霸这个人他不用瞪眼，他一说话就瓮声瓮气的，就瘆人呢。这窦金莲呢，这时候就显得幼稚了，像那个人家是莽将，你要情直打不过你就快跑，你别再啰嗦。不，他还报号，他老觉得自己是刘秀的正宫娘娘，听打腰。莽将听真，要说起我来，我姓窦，我叫窦金莲，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我是他的正宫娘娘。说着话，这小姐在马上把腰板还一挺，呼，巨武霸一听，当时脑子刷一转，他就想起了一宗事。什么事呢？人们风言风语的都在传，说窦丞相窦荣窦自恒明着辅佐大新国皇帝王莽，其实暗中呢他是心向着刘秀，他是保刘秀的。有许多人都说刘秀就是王娘娘王凤英生的，刚生下来被窦丞相救走了，然后窦丞相把他的女儿窦金莲就送到了寒宫之内，这叫狄龙换凤。就因为这段事，护国大军师徐世英跟窦丞相还打赌，说王娘娘生个男孩，窦丞相说了生女孩，最后呢一看还真是生的女孩。就这样，护国军师徐世英被贬驾到万里云南充军10年呢。那么兵马大元帅苏宪苏万高这位三七王也怀疑窦相府里边曾经收养过汉殿下刘秀，两次搜府最后没搜出来，还被窦丞相在莽主万岁面前告了一状。哎，莽主还痛罚苏宪，把苏宪好顿惩罚。 现在一听呢，还真有个斗金莲，那还正是刘秀的正宫娘娘，这可就对上茬了。巨武霸想着这些，主意拿定，要生擒斗金莲，交给莽主万岁。如果说这个窦金莲真要是窦丞相的亲生女儿，那么从这个女孩身上要搞明白刘秀和窦丞相的关系，只要这窦丞相他曾经救过刘秀，就可以借此机会将这窦相除去，免得后患。想到这儿，巨武霸向前那么一提马，窦金莲一看不好，抡刀就劈。巨武霸连躲都没躲，把巴掌一抬，嘡啷刀就飞了，伸手把窦金莲就抓过来了，下边用脚一踹，窦金莲这匹桃红马就听斩，呵，也不知道巨武霸这腿有多大劲儿，这一脚该有多么猛，把窦金莲那匹桃红马肚子踹炸了，长堵接崩，是倒在原地。啪！回手把窦金莲甩在地下，来，绑了。是，先锋。过来人骑着咔嚓把窦金莲就绑上了，就这一抓，再一摔，窦金莲就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武功该有多高。总的来说，知道自己是被人给拿住了。巨武霸一想，自己还要到南大营瞧瞧，那不妨把窦金莲先交给自己的主将王钦王爷。这个王钦和王莽是叔辈师兄弟，现在在西大营他是主将。王钦一听说巨武霸拿住了窦金莲，是毫没犹豫，立刻押着窦金莲奔北大营来见王莽。王莽现在的御帐就设在北大营之内，虽说行军简陋，但是里边是什么也不缺呀，什么龙椅了，龙床了，再者说五府六部八大朝臣几乎全都是随驾出战，文班之首的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恒此次也来到了此地。窦丞相每日里就盘算着有什么妙计能够协助汉殿下冲过重围，破去莽兵，大获全胜呢。但是窦丞相一看王莽手下文官挥汗成雨，武将哈气成云，百万雄兵够千岁一打呀。如果说千岁昆阳一战能胜，则全线得胜；如果说此一战败北，恐怕就此要偃旗息鼓。窦丞相每天就想这个。就在这时候，泗水王王钦到里边见过。王莽坐在龙椅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牛履，脸色阴沉。说他怎么脸色阴沉，他也觉得自己百万兵控昆阳，这打这么长时间愣打不下来，他这也是个事儿啊。王钦进来先施礼后禀报，如此这般一说，窦金莲被拿住了。哎呦，王莽就不由得斜着眼睛看了看窦相，窦相在旁边闻此言浑身发抖。什么？我的女儿金莲让他们给拿住了。哎呀，我的儿啊，在此时此地你被他们给拿住的话，如果你要吐露实情，说明我是你的亲父，说明是想当年我定换风将你换出了汉殿下，为父我死倒无关紧要，那么还有何人能辅佐汉殿下是灭莽兴汉。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

0: 呀，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正宫娘娘窦金莲被王莽他们给拿住了，这下可坏了。窦丞相心想，我的儿啊，自从你生下来被送到寒宫之内，一晃十几年过去，为父我还没有再见到你，只是听说王莽的火烧寒宫，你和王娘娘逃出了长安城。后来王娘娘找到了汉殿下，但是我的儿你却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本以为你已经死了，离开了人世，现在你能活了，为父我却又喜又悲。喜的是我儿能活在世上，悲的是你又被王莽给拿住。你幼小的年纪怎么能够斗得过王莽这些人？如果你要说明我窦荣是你的父亲，我曾经狄龙换凤帮过汉千岁刘秀，为父我是必死无疑。为父我不怕王莽把我杀死，可是我现在卧底在王莽的身边，作为他的左班大丞相，以后可以辅佐汉室，帮千岁灭莽兴汉。我一旦暴露身份，我要死在当场，谁还能帮千岁杀这王莽啊？想到这些，窦丞相就感觉到一阵胆寒。要说窦丞相自生下来到现在，自当左班大丞相，那宦海生涯风风险险，遇的事情多了，尤其是王莽篡位后，他还得左右逢源，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这时王莽一声令下，来啊，把这窦金莲给我推将上来。有两个军卒押着窦金莲就来到了黄罗宝帐之内，两边人喊跪下跪下。这时候窦金莲把这腰板一拔，是立而不跪。他听这些人一说上边坐着他的王莽，他把柳叶眉一挑，杏核眼圆一翻，莽贼，我正宫娘娘窦金莲既然被你们给捉住了，我是认可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20年后我还长成一个大姑娘，死有何惧？你就是窦金莲，正是你家正宫娘娘。窦金莲，看着你年纪轻轻，姑不想伤害你，只要你说明你的生身父是谁，姑可以饶你活命。窦丞相在旁边一听就明白，王莽现在已经怀疑窦金莲是自己的女儿了，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没招，就得挺着。这时窦金莲往上看了一眼，他的眼光就和窦丞相那个眼光一碰上，他慢慢又移开了，说窦金莲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窦荣？知道，他早就听王娘娘说了。小姐现在一看窦丞相雪白银然飘洒胸前，有60-70岁的样子，头戴着金翅象貂，身穿白缎子蟒袍，他就猜着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可是小姐明白，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能认父，我要认父的话，父亲一死就没人帮千岁了，既然我让他们拿住，我一死而已。想到这儿，他冲上面吐了一口，呸，莽贼，要说我的父亲 已经被你们给害了，既然被你们拿住，我是求死不求生。哎呀，这一番话语把王莽给骂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来，拖下去斩了。他这一摆手，有人往下就推窦金莲。可这时候兵马大元帅苏建上前施礼：万岁，现在我想请万岁查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想当初我得到禀报，说窦丞相狄龙换凤用自己的女儿窦金莲在深宫之内换出来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我两次搜他的相府没有搜到，那么万岁您就责罚了我一番。现在世上是既有汉殿下刘秀，那么咱们眼前又有这个窦金莲，那么这个窦金莲到底是不是窦丞相的女儿呢？如果她要是窦相的女儿，那么就肯定是窦相用这个窦金莲换过刘秀。如果现在您要是把这窦金莲一杀死，死人口无对证，这该当如何？这时候押送窦金莲来的泗水王王七也失礼：我主万岁，以我之见，还是应该按着苏大帅所言，查明这个女子和窦相的关系。嗯，王莽坐在上边点点头：窦相，万岁，你听苏大帅和泗水王一说，有何想法呢？平日里这王莽跟窦丞相说话，很多的时候那都是请教，他知道窦丞相是满腹经纶，你别看是个文官，那对于军事上啊，那也是颇通的，但是现在他就有质问的口吻。窦丞相赶紧上前施礼：我主万岁万万岁，说起我窦荣是一心一意为大清国效命，这个女子窦金莲虽说她跟我同姓，但是我从来没有个女儿，我没有什么窦金莲女儿，怎么她能是我的女儿？我们之间有父女的关系呢？我想这个女子或许是刘秀他们派过来的，故意起个名叫窦金莲，因为我们许多朝臣相互间不和，来个窦金莲一冒充我的女儿，别人在误以为她是我的女儿。万岁，你要是信以为真，要将我杀掉，就中了刘秀邓禹等人的奸计。老道头心想：孩儿啊，金莲哪，只要你不认我是你的爹爹，爹爹我暂时就能保住，回过头来我再想方设法的救你。就见这苏县泗水王王亲还要说什么，那徐世英在旁边两眼如电盯着窦相和这窦金莲，可是王莽一摆手告诉他们呢，都不要言语。窦相，我相信你的话，我知道你对姑是耿耿忠心，既是如此，我们不能上刘秀邓禹的当，现在姑就命你亲自擎刀，将这个女子窦金莲是一劈两半，以泄心头之恨。来人，与窦相拿刀。是是。有人苍狼把腰刀拽出来，双手捧着递给窦相。窦相一看，哎呀，怎么也没想到王莽能来这一手。窦相也明白这是王莽在考验自己，作为一个亲父亲怎么能够舍得了女儿，说亲自下手把女儿杀掉啊？尤其是窦丞相他是一个文官，也别说杀自己的女儿，就是杀别人也没杀过呀。另外讲，窦丞相还是从心底里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啊，女儿在相府刚刚一落生， 自己为了匡扶汉室，救下汉太子刘秀，就不惜把女儿送到韩宫里边去，那就往里边一送，那就是不要了，就认可让这孩子死了，说这孩子现在能活到十五六岁是他大难未死，如果说他现在让王莽他手下的人给杀掉还有情可原，算是他为大汉尽忠，可是我做父亲的，我亲手杀我的女儿，我于心何忍呢？窦丞相就不由得脸色大变，这脸就白了，汗就淌下来了，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不要这样，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呐、王莽他们这些人肯定在观察着我，如果他们要觉察到我像一个亲父亲，就算他们识破不了我，以后我也不好在他们身边卧底呀。好吧，为了以后能够擒住王莽，推翻他兴国，为了我们汉殿下刘秀能够灭亡兴汉，我现在舍不得杀，我也得杀。窦丞相伸手把这刀就抄起来，他闭着眼奔女儿而来。窦金莲也是绝顶聪明，明白现在父亲是十分的危险，看看周围这些人，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挺，那个意思，父亲您就开刀吧。窦丞相慢慢的把这刀就举起来了，这刀就往下一落。那说窦丞相是真杀窦金莲，真杀，那是一点含糊没有。那说窦金莲死了，您别着急，这中间有段书啊，我还得跟您啰嗦几句。就在窦丞相要杀窦金莲的这个时候，王莽驾下总先锋飞虎大将巨武霸，打他那个南大营奔这北大营来了。有一件事使得巨武霸是催动胯下铁头金眼龙，急匆匆奔北营而来。那说出了什么事了呢？原来巨武霸刚才到别的营盘巡视一番，回到自己营盘后，有手下军卒就向他报告，说是他的授业老恩师，隐居在富春山青云观的老仙长严光严子陵前来相见。这莽兵莽将早就知道严光大名，过去在大汉朝做个司天郎，现在那是世外的高人，三清教的教徒，那是巨武霸的老恩师。巨武霸美美的谈唠起来，那是静若神明，所以一听说是阳光来了，就先让到营里边来了。这面就赶紧请巨武霸，巨武霸回到营中赶紧见师傅，上前施礼。这巨武霸推金山倒玉柱的往下这么一跪，阳光严道长是瞧着自己的爱徒，打心里边就喜欢呢。不过现在呢，他有点高兴不上来，他是脸含忧容，双眉猥琐。巨武霸磕完头了，他一看师父这几年没见呢，显得呀有些苍老了，尤其是好像有一些疲劳的神态。他磕完头站起身来，再次插手施礼，师父不知道您这是打哪儿来，现在这两军阵前作战，您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吗？严道长用手一捋雪白的银髯，巨武霸，师父我是专门来找你的，你让别人下去，我有话单独跟你谈唠。是，别的人都被遣下去了，巨武霸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跟他师父斜对个，是恭而敬之。师父您说吧。巨武霸呀，你还记不记着想当初 我教你诗歌邓禹和你的武功文才之时，我和你们师兄弟二人是怎么说的？一问这话，巨武霸就感觉到脸发烧。师父，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说了，恐怕天下要大乱，让我学武，我师哥邓禹学文，我们文武奇才，以后好匡扶汉室。哎，你还记着？但是现在，王莽翁篡续位，你为什么保了王莽呢？你为什么不跟你师哥邓禹一样，去追随汉殿下刘秀，灭莽兴汉？想当年汉平帝还在位的时候，那时王莽还是朝中的国丈安汉公，但是我就瞧出来了，王莽的心怀叵测，要谋权篡位。但是我考虑到我一个小小的汉朝司天朗，就这么一个小官儿，我跟皇上说什么话他能相信吗？我是人微言轻，不可进言呐。尤其是我知道了，就连上大夫诸葛亮向皇上密报王莽要谋反，皇上还认为王莽忠心，不单说不怪罪王莽，反而将诸葛亮贬家为民。那时我就知道了，王莽是必定要篡位登基，我这才辞官不做，到深山老峪选出来两位好材料，就是你和你的师哥，我教你们武术，就是让你们造福于世，辅佐大汉呐。现在我一看，你竟成了王莽驾下的什么四大先锋、总先锋，你认为你光高绝显、洋洋自得吗？可是师父，我想来我是不由得心痛。巨武霸听了这番话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本来在那坐着他赶紧起来，师父您能听我解释吗？你说吧。师父，早在两年前，莽主万岁就派人请我要辅佐他，可是我还记着您的话，我没有保莽主，但是我虽然没有保莽主万岁，可那刘秀刘文书却派马武、姚七、冯彦、杜茂四员将领着他们南阳的一些兵丁赶到了我的家颍川巨家庄，杀了我的母亲，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两个孩儿，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因为他们杀完人往外来，在村口我正好看到，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杀我全家的凶手，我只是看了看他们，马武什么样，姚七什么样，

0: 后我骑着马就过去了，等我回到家看着这个惨状再追他们，他们就没了。我这才答应盟主万岁，我愿意保他，最终给我全家人报仇雪恨。那么自从我投奔了盟主，立刻加封为当朝一品武将，现在85万大军，我乃是总先锋。可见盟主万岁对我的倚重，对我的隆恩。既是如此，我巨武霸是知恩不忘报。师父啊，我曾经在昆阳城下见了我的师哥邓禹，师哥让我归乡留宿，我是大将不保二主，我辞去了他。但是师父，我向您保证，既然我和师哥是一师之徒，以后打破昆阳，杀了刘秀和我那些仇人们，我一定保住师哥的性命，让他毫发不伤。罢了，你不要再说了。忽然间阳光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脸色往下一沉，巨无霸，你能够答应说饶你师哥，师父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孝心，可是我教你武术的时候，我并不是让你报私恩孝敬师父，我教你武术是让你辅佐大汉。那王莽是什么人？他毒死了汉平帝，翁篡了续位，天下大乱，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汉殿下刘秀，南阳起兵在昆阳和王莽鏖战，你不帮刘秀，你还说要打他，你口口声声说什么马武等人把你全家抄了，我想这其中有误会。一，南阳军大帅邓禹和你是师兄弟，他不可能命手下将去抄你的家。其二，刘秀这个人我有所接触，他还一个头给我磕在地下拜我为恩师，要这么论着你们都是师兄弟呀。刘秀是性情敦厚，并不是狡诈之人，他怎么能够命人去杀你的家人呢？如果说你还没保王莽，他一杀你家人，无形当中就把你推到了王莽这边，这不适得其反吗？所以我想这其中是另有缘故，你还是听为师我的话吧，不要逆天而行，你现在就随着我进城见刘秀请罪，我想刘秀能够进去前嫌，是委以重用。听师父这么一说，他立了一截扑通给老仙长跪下了，苍啷啷亮出宝剑往前那么一放。阳光一看，巨无霸，你这是要干嘛？师父，既然我已经保了盟主万岁，我就不能再反他。可一想又有违师命，对不住您老，既然我这身武功是您老教出来的，您不妨一剑将我斩首也就罢了。嗨，老仙长一看呢，看来劝不了徒弟了，起码是眼下劝不了了，伸手把徒弟扶起来，宝剑给他归下。我问你，要以后查明你的家里人不是马武等人所杀，你该当如何？
1: 师父，到那时我自己自刎，这颗人头交给刘秀，我是以谢天下。
0: 好了好了好了，刚才我听军兵言语，你捉住了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现在为师我求你一件事，你是必须给我办到，一定在王莽的刀下是救出此女。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 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

0: 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

0: 意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

0: 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

0: 与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1: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2: 是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0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江苏王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4: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5: 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6: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
7: 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
6: 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 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9: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6: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
10: 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
10: 这些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
11: 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2: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执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九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总统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支四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八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登贝莱远射破门，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浙江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八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打击了美方的空军基地，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四强队伍产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半决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八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戴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4: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3: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戴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6: I feel like it's more.
7: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8: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9: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8: China has a very rich.
10: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5: 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戴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戴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1: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12: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4: 在抵达北京前，恩戴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观。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恩戴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戴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3: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12: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5: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capacity.
12: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2: Tangible outcome.
5: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6: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5: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新闻进行时，
3: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

0: 三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1: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误袭机，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0: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1: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的供应稳定。
0: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也就是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1: 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1: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 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于停滞。
0: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3: 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将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呢，法国队是以2-0淘汰摩洛哥队。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4: 好的，那么上半场姆巴佩是到点加失点，摩洛哥门将布努呢是屡次救险。下半场呢，姆巴佩是传射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第20球，登贝莱天地斩进球，最终法国队是2-0战胜摩洛哥，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四强。在半决赛他们会迎战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法国队是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面对法国队是面处在明显的劣势，过往的两次交手仅取得了1平1负的战绩。比赛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是和僵持的比分不同的是，场上的攻防呢是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0多次射门，而摩洛哥队呢只有1次，可以说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屡次救险，还帮助本队呢保持半场球门不失。在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的突破被对手铲倒，而裁判呢是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亲自处罚，点球质量不算特别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布努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那么对于姆巴佩来说，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有80场主罚点球，不包括点球大战，其中呢65次命中。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是姆巴佩的首次错失点球。我们再说法国队，法国队为了避免重演对瑞士、阿根廷点球失利的噩梦，他们已经将点球训练纳入了常规备战。那么主教练德绍呢，曾经是因为准备不足受到过批评，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球队是定期进行了专项演练。他们经常在训练后主动加练，就针对点球助跑的节奏和射门的脚法。到了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是直接打进球门，门将飞身扑救，但是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而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弧顶一脚推射，布努的扑救，但是还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那么此外呢，到了第77分钟，姆巴佩是因为伤病提前被换下场，最终法国队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打进四强。在4年前，摩洛哥队呢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还是没能改写自身的剧本。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贾金阳。
3: 股市服务站，
0: 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

0: 12星期5A股市场的开盘，可以说今天早上开盘呢有一点点小的关于下跌，但之后呢市场马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带量的震荡走势。截止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仍然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现在是一个领涨这个市场状态，现在涨幅呢已经达到了2.1%啊，已经接近历史前期的这个2255的这样高点，已经来到2323啊，这个整个状态来看啊非常强。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证指数呢，也是这个明显的走强，现在回到4050以上，然后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都是一个跟进。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已经超过了3500家这样的3500家左右这样的一个上涨。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现在是电子化学品，然后玻璃纤维、元器件等相应概念领涨。而现在跌幅居前的话是券商、能源金属、保险、煤炭等相应的这个原先的一些权重啊，或者说是这样新型类品种。而从半年来看的话，今天仍然科技类这样一领涨，第四代半导体 CPU 啊等项的一个涨幅居前，包括 MLCC 这个存储概念。那跌幅居前的话，主要是这个科创做商啊、券商啊、油气等项概念。可以说市场的延续昨天一个强势，我们接下来呢将进一步关注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走向。但是呢，由于周五时间呢，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冲高承压，关注上证在4060到4070之间这样一个压力。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十号，为期五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十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十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单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

0: 之声。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6: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玉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9到24度，大石桥29到24度，百玉圈29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场航海之约。那在节目里呢，我们会介绍一下中华悠久的航海文明，拆解休闲出海、渔船、商船作业全套的安全守则，详解黄伯旭。
1: 哎，您好，主持人，我是赵炳旭。
0: 哎，不瞒你说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会是个男孩子。以前有人说过吗？
1: 有很多。
0: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年轻人呢都是超级的优秀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是想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国航海日的一些内容。那你们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你们在海事处，盖州海事处具体做什么好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开始吧。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银河海事局盖州海事处的石野。我现在在盖州海事处是团支部书记，现在主要负责船舶安全检查、海事管理以及一些行政处罚的一些日常工作。
0: 哎呀，我误会了，我以为团支部书记就负责团员的一些工作呢。
2: 现在得
0: 其实还得有专业在是吧？好。
3: 然后大家好，我是包家帅，然后去年来的新来的咱们海事局，然后今年到的海事处，在北海支队，然后最近进行工作就是帮那个支队里头管理一下这个相关游艇的工作，建立一下这个档案信息的整理，然后，最近的工作就是这么多。
0: 嗯，感觉有趣吗？
3: 嗯，挺有趣的，其实、就是、
0: 有挑战性吗？
3: 挺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个游艇那个，大家这个相对人比较杂，比较复杂，然后大家这个，这个游艇买卖啊，双方啊，现在这个手续都不怎么全面，到时候需要我们海事局，从里面慢慢厘清，每天打电话接到什么任务的。
0: 那就是初来乍到就遇到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嗨翻了吧？
3: 嗨翻了，那就是嗨翻了。
0: 好，赵炳旭，
1: 我主要是在那个我们综合办公室和政务大厅做一些政务受理工作，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现场船舶安检。
0: 嗯，
1: 对。
0: 那我知道一定是你们是优中选优才做到直播间来的，那今天让大家看看海事的风采好吧。那很多人提起航海呢，第一印象就是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总觉得呢航海好像起源于海外，包括我们印象中就觉得海盗都是欧洲的形象，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哈？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历史是非常有亮点的。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想请石野咱们来说说咱们古代真实的航海水平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航海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我们对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个很古板的印象，觉得欧洲可能更早，其实我们远洋航海起步远早于欧洲，东汉呢我们就可以见到这种远洋的船舶，隋唐的时期我们的航线就已经到达了非洲，宋代的船只呢也可以横渡印度洋，阿曼出土的宋代沉船比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还要早300年，而且我们郑和八宝船它的那个结构包括它的配套非常完善，依靠罗经罗盘去横跨远洋，同期呢欧洲造船帆船的技术远不及我国，咱们营口依托辽河渤海传承千年的漕运商脉文化，如今也支撑港口、海上风电和 LNG 等海洋项目的落地发展。
0: 嗯，就是好汉也提当年勇哈，因为提了之后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更足了。就郑和下西洋呢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啊，对比同期海外的船只，那团队核心优势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
2: 其实郑和团队的主要优势呢集中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他们的船体设计的非常科学，它的船底呢铺设了砂石压载稳固船身，船舱呢功能分工也非常清晰，有储存粮食的淡水，而且可以足以支撑上千人长期的去远洋航行。第二呢是他们那个船队配套体系非常完备，专门配备了随行的船医，而且还有专职的天文导航人员，能够妥善应对航行途中的一些伤病啊和一些定位的难题。第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这个导航技术非常的成熟，它的罗盘定向、星象观测以及手绘航海图三者呢他们会同时结合的使用，能够大幅的提升我们远洋航行的一个稳定性和安全性。
0: 嗯，其实石野刚才你在做介绍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儿哈，就是航海事业向来是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对吧？
2: 对，
0: 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看那个时候古代。

0: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真的是到顶了的那种成就哈，就说明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是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很牛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辽河渤海孕育了营口千年的漕运文脉啊，那这份航海传承对于当下城市海洋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现实的价值呢？
1: 其实呢我们古代的辽河呢也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包括我们承担这个漕运一些运输的一些任务，打通了内陆啊物资运输，渤海呢近海那个商船呢他们相互的往来，为营口打下了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那么放到今天呢，这份代代相传的这个基因成为了我们城市海洋发展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依托我们辽河与渤海这种双重的航运资源，大型的货船运输、海上风电产业以及 LNG 能源接收站先后落地投产，包括一些海洋装备等产业的联动发展，持续拉动了我们海洋经济的一个持续的提升。
0: 嗯，我们刚才哈用一段时间去看看我们的历史，再说说我们的现在。那说从前呢仿佛没好远，但是说清楚是需要时间的。那说现在呢确确实实有我们得以就是可以骄傲可以自豪的很多的案例啊，包括我们海事局最近一些非常亮眼的案例，让我们对我们的航运事业就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就第二个板块哈，全方位海上出行作业安全科普，给大家来说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嗯，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季不少的市民呢会想要驾驶快艇啊橡皮艇啊近海游玩，就真的很飒啊，而且夏天这个水感很舒服，就真是夏天应该这样。那这类休闲出海有哪些必须遵守的硬性安全规定吗？事业，
1: 是有的。最近呢我们这个夏季滨海旅游呢非常的爆火，每次到夏季呢咱们海边的游客呢也特别多，它同时呢也伴随着一些船艇的事故容易多发。那么有几条硬性的措施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船只驾驶员必须双证齐全，无牌照无检验无手续的三无小艇呢严禁下海。第二呢是海上风力达到六级及以上的时候，这个船艇呢就一律禁止出海。第三呢是登船全过程必须规范的穿戴好我们的救生衣，坚决呢我们那个驾驶员也是坚决的不允许他酒后去驾驶这个船舶去出海。另外呢小型的橡皮艇快艇呢它的因为它比较小嘛，它的抗风能力呢是比较弱的，千万不能贸然的驶向我们外海的一些深海区，一旦遭遇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们会出现一些救援难度比较大，会带来一些人员伤亡的情况。
0: 嗯，那师爷你看哈，刚才你一开始就说了一定要有资质的要有证的你才能开这个哈，那我们市民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也要看一看这个资质，如果没有的话咱坚决的不用他们的这个小艇啊快艇啊，是不是？
1: 对，
0: 这样是对自己负责任。
1: 对，
0: 再有你提到了一点，就有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说你看那么多次是出海玩着我也没穿救生衣啊，你看哪次出事儿了咱不就是奔这个概率去哈，这个概率虽然低但是一旦碰上了就是不可逆，是吧？所以说一定要把安全问题看重啊，这是对我们每个人在负责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休闲的船舶有明确的规范了，那常年出海作业的渔船呢商船呢在船舶硬件配备呀还有日常维保上有什么硬性的标准吗？
1: 咱们这些长期作业船舶呢他们那个设备完好是我们安全的底线，所有的渔船商船必须配备我们的 AIS 的定位系统，还有我们的全套救生啊消防设备，并且保证全过程呢都要是完好的状态随时可用的。船体发动机包括舵机的这种核心的部件呢他们也要定期的去维护保养，我们的海事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和巡视过程中呢也会对这些部件呢进行定期的检查，绝不允许船舶破损啊关键设备带病出海作业，我们要从硬件的源头上去消除海上安全的隐患。
0: 就像我们这个伏击休渔这个船在哪儿我们都是清楚都是门清的，因为它有定位系统，是不是？你看这样就是一方面是 控制，一方面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是吧？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海上航行难免呢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想遇到的险情哈，比如说船舶搁浅了，或者船漏水了，或者是人员意外的落水了。那像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急的处置流程是什么呢？
1: 一旦呢我们人员在海上遇到这种险情呢，我们大家一定不要惊慌，我们要按照标准的流程去处置。第一时间呢拨打我们的全国海上求救热线，请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的12395，再说一遍，
0: 很好记啊，
1: 很好记，
0: 要不然就是12135是吧，12395一下就改一个数字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可以这样记，
1: 对，请大家去记住我们这个电话号，清晰的准确的告诉我们这个接警电话你所在遇险的位置坐标、遇险的人数、船舶类型以及具体的险情。那遇险人员呢一定要留在船上等待专业的海事救援，千万不要盲目的弃船去跳海，因为在海上船体呢是一个非常稳定可靠的一个漂浮的载具，如果你贸然下海，尤其是我们冬天啊海水比较冷，人极易出现这种溺水啊失温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们一定不要着急，我们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等待我们的专业救援。
0: 嗯，那师爷，我觉得这个电话打得要非常的有技术含量哈，不要描述性的语言，我现在可害怕了，我可冷了，我咋咋地了，你说的有啥用啊，没有一个是有信息量的，就是像师爷刚才介绍的，你要介绍清楚情况，要简单干脆利索，这样才方便人员尽早的知道所有的信息量，然后去救你们，对你们进行施救。
1: 对，
0: 好，嗯，好，那刚才呢石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做了一下安全科普啊，不管是短途休闲出海呀，还是长期的海上作业呀，每一条安全规则都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那眼下呢正值是黄渤海伏季休渔期，那正规的持证捕捞渔船呢就全部回港停靠了，就我们刚才说的就定位系统都能看到你现在在哪儿哈，你得说实话，因为你有定位系统，你在哪儿我们都是门清的。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无牌无证的，像橡皮艇啊，还有改装的快艇啊，就合计那个钻个小空子偷偷的出去，本来是游玩性质的，那我就顺便带点回来是吧，非法捕捞一下，私自的载客营运一下，那叠加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这里面啊。那针对这类的违规的船舶，那今年营口全面营口是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就出台了。那在这一段呢，包括我们广播呀还有各大媒体呀都在宣传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而且我们当时呢也介绍了一下，从组织架构上就是市领导都在这个小组里面，你想想大家都有多重视。所以这件事儿呢我们还是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哈。下面就是包家帅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整治的相关工作好吗？
2: 好嘞，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专项整治的方案吧。此次专项整治呢是从方案发布起，然后持续到8月31日，咱们核心是围绕严打治标、连管共治、长效治本三个核心层级推进。咱们的首要目标呢就是先摸清咱们全市的所有的快艇、游艇、橡皮艇的真实底数，然后咱们要建立一个专属档案，然后里面包含游艇、橡皮艇的什么船主啊、什么持证人呐、驾驶人的相关信息，做到咱们那个游艇信息全覆盖无遗漏。同时，从严整治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个船艇套牌啊、私自加装捕捞设备啊、夜间捕捉等违法乱象吧。最终，咱们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辖区内三类船舶的底数得摸清了，然后档案得齐全，然后安全隐患全部清零，违法行为全部查处，完整的闭环。从根源上防治各类涉渔啊、涉航行安全的事故，然后保证咱们群众的安全。再说一句啊，咱们就是联系到那个相关游艇的船主时，希望大家不要那个排斥我们。我们建立档案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利益嘛，保障大家的安全。
0: 嗯，好，那我们刚才听包家帅在做这方面介绍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要登记在册了，是吧？
2: 对，
0: 要所有的信息特别明晰了。然后相当于是每个游艇快艇他们有自己的身份证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哦、那在这个过程中目标是特别清晰明确的，为了顺利的达成整治的成效，现在呢是全套的重点工作举措也配套了哈。那了

0: 解一下本次整治推行八个一专项工作。那这个八个一，我们具体的也来解读一下好吗？
1: 好的，我用大家听懂话来给大家一一说明一下吧。八个一工作就是我们本次整治的核心抓手，覆盖了船舶管控的全部流程。第一就是建立一个动态的一船一档，就是刚才说的补齐所有的船舶档案，补齐遗漏信息，实现这个一船一档案动态更新，每周这个信息都是更新的。第二就是完成以船主一船一承诺签订，组织所有在册船东签订这个承诺书，明确违规后果，压实咱们船东的主体责任。第三就是落实一船一停放点，每艘船都有固定停泊点，然后更换点位时必须备案，杜绝咱们乱停乱放的问题。第四就是每个船都安装北斗，像刚才石野哥说的，就是保证确定所有船舶的位置，然后防止其出去游玩时发生事故嘛。然后第五就是实现一区一线扣押点，各县区都有专属的违规船舶集中扣押点，集中管理问题船舶。第六点就是严格实施一案一闭环，所有的违规案件从发现到查处到扣押到解扣，全程都有留痕闭环处置。第七点就是咱们坚持一周一调度，每周咱们把所有的工作内容都要向市里整一的推进，然后及时解决工作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第八就是咱们需要建立一个联管中心吧，就是一家提起全体协同的机制，然后多部门联动，打破咱们这个执法的相对壁垒吧。然后这是咱们八个一专项工作的所有内容。
0: 就是各个部门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就是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地儿，是吧？就是没有盲点，工作没有盲点，没有空白。
1: 对的。
0: 你比如说这个船只它本身涉及到了违规的事项，它的比如说偷捕啦，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呀，是一个综合性的，它不仅就是海事一方面的内容。
1: 对，比如像游艇涉及偷捕了，我们海事就是查处，然后渔政也会参加，然后相关的是辖区
0: 像公安呢，
1: 公安也会参加。
0: 对呗，
1: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一方面能一时解决的，就是大家一起商量来一起解决。
0: 就是综合的问题我们来综合的处理哈。那好嘞，那我们下面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多部门联动啊，筑牢了休渔安全防线。那很多听众就疑惑了哈，你都休渔了，那这个渔船不大多都靠在港口上吗？那海上理应就更安全了，没啥船呢还有啥事儿了，是不是？为什么海事部门在这个时间却还要强调这个伤渔船防碰撞工作呢？
1: 这个问题很多渔民和船员都存在咱们认知不屈吧。首先是要咱们理清一个关键点，伏季休息期不等于船上没有渔船了。一方面休息期仍有具有垂钓作业的渔船，然后海上的养殖船，咱公务执法的相关船艇也在海上持续作业。另一方面就是休息期中后期会开放咱们海蜇捕捞的专项计划嘛，然后相关的渔船也会有捕捞许可后在船上作业，海上作业。休渔期结束后，所有的渔船都会集中出海，海上的船舶就是渔船嘛，都会骤增，与商船这个航路都是交叉重叠的，即引发咱们那个交通事故。其次就是咱们营口辖区属于典型的商渔交汇水域，咱们仙人岛和八一圈港区周围吧，既是大型商船进出港口的核心要道，也是咱们天然的这个渔场，海上养殖中心。商船的吨位大，然后惯性强，转向制动慢，小渔船的体型小，然后捕捞作业时操控受限，两类船舶一旦发生碰撞的话，极易造成船毁人亡的严重的海上交通事故。咱们之前都是有那个先例的，所以说无论是在休渔期，无论是否在休渔期，咱们商渔船防碰撞这道安全防线都不能放松警惕。
0: 可能有些人在想哈，有些人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纳闷，你看这天这么大，随便飞呗，是吧哈？然后海洋那么宽广，那随便跑呗。其实不是这样啊，您只要你偏离了你的航线，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后果，你就要为你这样的行为负责任。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安全的防线时时刻刻，不分是什么伏季休渔啊，还是说捕捞期啊，不分这个，每时每刻你都要按照这个来去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营口盖州海事处啊，在防范伤渔船碰撞上就落地了哪些比较 有时效性的这种管控举措呢？
1: 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嘛，一方面就是划航路，二是强监管，三是聚合力。第一是咱们划定了专属的航路，从源头分流避险。银河海事局联合渔业主管部门出台了咱们仙人岛航区密集渔船专用航道，然后与航行指引，相当于给渔船划定了专属的海上车道吧，实现了咱们商船走主路，渔船走专业航路，从空间上减少了两类船舶交汇冲突，这也是咱们营口首个海区专属渔船推荐航路啊。第二是搭建了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了动态实时预警，咱们营口海事局局交管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商渔监管专台，然后实行了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实时抓取全海域的船舶动态，对咱们驶入商渔密集区的商船进行高频点检，对不按照规定接手高频甚至违规跨过航道的渔船及时通报劝导，做到咱们船舶动态看得见，航行隐患叫得通，违规行为管得住。第三方面就是咱们多方联管共治，凝聚海上这个监管合力吧。咱们海事局联管联合渔业、渔警等多不是海警等多方面，成立了咱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巡航，岸线联合执法，同时每日通过深高频循环播报进行这个海上安全提醒，多时段全覆盖的提醒罐船只主动避让渔船，然后谨慎航行。
0: 那刚才通过嘉帅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工作做得很细，可能就是每一个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有应对的措施。尤其你刚才讲了那个就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的理解哈，就是说就你该待在哪儿你就待在哪儿，你别乱套是吧，你一个机动车你非得抢人自行车车道，你几个意思是吧，那不就指定撞吗，是不是，所以这样就减少了就未雨绸缪嘛，咱不做亡羊补牢，咱做未雨绸缪的事儿，就是你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这儿都想到了，我都一对一的帮你想到了，你就去做就好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哈，确确实实也能够在全方位的管控举措上带来一个非常有时效性的效果。那好，那听完了整套的管控措施，管控覆盖航路，实时监控啊，联合执法全链条啊，那我们想听听秉旭刚才也干了沉默半天了哈，在这里你女生嘛，咱送上一个安全的提醒好吗？
2: 好的，在这里和咱们所有海上从业者想说一句，就是海上航路千万条，航行安全第一条，平安才是一切生产和生活的根本。
0: 好，谢谢秉旭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哈。我们节目下半段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信息。大家知道，明天呢就是中国航海日啊。我们今天呢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了解一下和航海和营口相关的一些内容。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

0: 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们的频率是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我是婉迪。每年的7月11号是中国的航海日，大家一想哈，有一个纪念日就说明这件事真的特别的重要。航海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向海图强的梦想，那也是我们营口颐和临海向。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请到了三位营口海事局盖州海事处的三位专业工作人员。其实看到了他们，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充满了活力。我想也是象征着营口海事啊，蒸蒸日上啊，欣欣向荣的一种景象。他们作为代言人走进了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给大家刚刚介绍了中华悠久的航海文明，而且拆解了休闲出海、渔船、商船作业全套的安全准则，然后也说了关于黄渤海伏季休渔专项整治的一些工作，商渔船防碰撞重点的管控工作。块要给大家做的介绍哈，就是海事筑起便民护航营口海洋经济。块要给大家做的介绍哈，就是海事筑起便民护航营口海洋经济。说起这段呢，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因为作为记者吧，我也经常的会采访海事局，就看到了营口海事局在这方面亮眼的工作业绩啊。那很多港口企业、航运从业者都很关心海事会企的服务啊。那咱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推出了哪些便民利企的新举措呢？秉旭，
1: 我们聚焦港航企业经营发展中的极难筹判，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服务举措。首先呀，是咱们的政务服务提速办，我们全面推行了融缺受理加告知承诺机制，通俗来讲就是像船舶登记、船员证书核发这类高频业务，只要核心材料齐全，非关键材料是可以承诺互补的，不用企业工作人员来来回回去往办事大厅。同时啊，我们还开通了企业服务绿色通道，针对信用优质的企业或者是紧急的航运任务，实行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大幅压缩了审批办理时限。其次是高频事项集成办，比如现在推行的海船开航一件事，把船舶的名称预留、国籍证书、配员证书等12项关联事项整合打包，可以实现一套材料一次办结。可能以往办齐全套的船舶相关证书往往需要一个多月，但是现在最快几个工作日就能全部完成。
0: 那几个工作日呢？我较真儿了，就是几个呢？
1: 我们一般我们会内部的话就是3到5个工作日内都可以，就是我们
0: 好，那这个
1: 尽快，
0: 这个是真的太快了。那以前要一个多月哈，真的是很便捷的，
1: 然后也是直接为企业减少了船舶停航带来的经济损失。然后还有就是现场服务上门办。我们基层海事工作人员会主动走进港口企业、码头建设工地，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少走弯路。针对我们辖区内的重点企业、重点船舶，我们还推行了一企一策、一船一策的精准定制化服务。
0: 好的，那刚才秉旭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哈，就是

0: 融缺受理啊，及承办呐、上门办呐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以前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就是海事的工作人员就真的走到基层去给大家讲，是吧？秉旭，你做过这样的工作吗？
1: 做过。
0: 我看到你的视频了，因为我在剪辑的时候看到你的视频了，我忽然间画面感出来了，原来你们都是下去过哈。
1: 嗯
0: 嗯，就真正的跟像渔民呐、或者是企业呀、在打交道，在讲解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哈。那这些政策听起来是切实为企业减负的，那结合营口本地港行实际哈，咱能不能举点例子，咱们究竟怎么让他们便利的好吗？
1: 当然可以。举个例子，营口辖区内的航运公司以前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船舶安检等业务，必须安排专人来政务大厅进行线下办理。现在我们全面推行掌上办、网上办，绝大多数的海事业务都能通过海事一网通办线上平台提交材料，线上就能办结，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的流程。再比如啊，咱们的港口作业船舶，我们也优化了现场船舶检查的工作机制，对长期合规经营的诚信船舶减少现场检查的频次，把我们有限的执法力量倾斜到高风险船舶上，既减轻了企业营检的负担，也提升了我们海事监管的精准度。也有不少的企业负责人都反馈，如今的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船舶在港停靠时间缩短，整体的运营成本实实在在降了下来。
0: 嗯，好的，那我们通过实际的例子啊，就能够感觉到，只要是我们真的能够落实到位，确确实实呢是受益的。那政策红利，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已经落地了。那下一步，海事部门在升级筑起服务方面，还有哪些新规划、新方
1: 式系统建设，上线更多智慧化便民服务，比如船舶航行动态风险预警、行业政策精准定向推送等，让服务更主动、更精准。同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专门设立企业排忧解难专属窗口，企业在海事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随时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全力当好营口港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属服务员。
0: 嗯，好了，那我们每期做节目呢是都有节目文案的，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内容呢是节目文案中没有的，就是作为你们工作海事工作人员，明天是中国航海日，那说说你们的感想好吗？就包括你们从业呀，就像嘉帅才工作是吧？说说你们的体会和感受好吗？
2: 体会感受呢，其实就是从毕业到海事局吧，应该是无缝衔接。之前有不少了解，但是都是从咱们做海员方面的，因为海事局毕业了，大部分要跑船的嘛。然后直接到咱们海事局的话，感觉就是比较荣幸吧。咱有从那个相对人变成了服务人，咱这个做相关业的话，都是给自己。每办成一件事都是给自己一定的满足感吧。
0: 嗯，
2: 就这么多，
0: 就觉得还是很喜欢是吧？
2: 对，
0: 这个种精气神我能够感觉到哈。石野，
3: 我们现在国家从我们之前的一带一路，包括我们现在刚才主持人说的向海图强，再包括我们现在交通运输部，我们的建设交通强国的一些我们的愿景和我们伟大的一些愿望，都在暗示着我们中国呢航海事业呢，以后一定会未来越来越伟大。我之前呢也做过船员，也在。
0: 你做过船员？
3: 对，我
0: 做了多久？
3: 做了一年，跑远洋，在欧洲和美洲，做了一年，也是感觉到我们祖国的
0: 强大
3: 和繁荣，身为中国人的一种骄傲和自豪感，也是希望我们的海员和我们的航海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好，说得真好哈，就是。成功必定有我是吧，在这个项伟大的事业中有我一份子，是不是就确实是很骄傲的，
3: 非常自豪。
0: 好，秉旭，
1: 我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在这个航海日当中更能体会到海员的不容易吧。我觉得他们就是成天，
0: 你是说曾经的石野他不容易，
1: 对，
0: 是吗？
1: 是，
0: 好，
1: 更能共情，就是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就是有什么诉求可以给我们海事部门及时反馈，我们也非常非常愿意提供一些政策指导啊。

0: 包括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
1: 我们能知道哈，就是这项事业真的很伟大，但说到船员，说到海员，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要承受着很多常人不能够忍受的孤独，是吧？包括没有淡水啊，是吧？包括四面环海，以前说大海要故乡，我爱你大海，但这个爱有点时间太长了，是不是？一出去啥玩意儿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爱呀？所以都是承受了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秉旭有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说明他有很强大的共情能力啊！我们也祝福所有和大海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工作顺利，都能够有一份自己克服之后的那种幸福感，克服困难之后的幸福感。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哈，那航海日的专题访谈呢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节目中跟石野、包家旭、赵秉旭三位嘉宾啊，包家帅，
2: 家帅还是
1: 家帅？家帅，对不起啊，
2: 叫我小包吧。
1: OK， 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就是重温了我们非常了不起的中国航海发展史，也学习了休闲出海、海上作业全套的安全规范，全面了了解了黄渤海伏季休渔的整治，包括商渔船防碰撞全链条的管控手段，也真切地看到了海事部门严监管啊、优服务啊、全力护航营口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担当。那在我们的就是刚才规定动作中我们是做了这些，同时也跟三个年轻人说了一下他们作为海事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的一种体会和感受，确确实实能够感觉到他们冲劲儿十足啊。我们也相信我们民工海事局有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会越来越棒。那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啊我们的听众还有海上从业人员能够敬畏海洋，严守海上法律法规，共同的守护安全有序风光秀丽的渤海湾区。大家如果有海事业务要咨询海上安全相关问题或需要救援什么的，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是12395，这是全国的海事服务热线啊。那非常感谢你们三位，加油干好吗？下次再来的时候期待着听到你们更优秀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1: 好，再见。

0: 你有哪些优点？告诉我。
1: 我就两点好，这也好，那也好。哎呦，
2: 我做饭做得好，拿手菜是红烧肉。
3: 我书法写得好，
4: 我弹吉他弹得好，不愣不愣的，可好听了。
5: 我能给别人安全感。我天气投得还好，我曾经还代表过学校去参加比赛。
6: 我足球好，我是足球队的副队长。
7: 我人缘好，大家都喜欢跟我玩。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这些场景你熟悉吗？场景一，别的小朋友跟长辈问好，而自家的小朋友很害羞。
1: 爷爷奶奶好，
2: 和爷爷奶奶打个招呼。
3: 和奶奶新年好。
4: 那阿爸老叫奶奶了，你怎么不叫奶奶？
0: 场景二，别人家的小朋友长得快，而自家的小朋友长得慢。
5: 宝宝，你怎么长得比别人慢？你看，个个这么高，都会长大。
0: 场景三，别人家的小朋友弹着钢琴，而自家的小朋友只会疯玩，还差不点碰坏了东西。
6: 妈妈们，你看见孩子的独一无二了吗？
7: 我逗逗别人们，但是我喜欢跳舞。我虽然个子小，但我力气大。我不会弹琴，可是我喜欢画画。我很调皮，但我也会照顾别人。
6: 放下比较，看见天生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化民生蓝图为幸福实景，把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鲅鱼圈区全力推进疏港高速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站前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出行、居家安全、居住环境等民生实际，精准实施老旧电梯更新、楼道响亮工程、燃气瓶改管等惠民工程，真正将民生蓝图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持续擦亮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运行颠簸，高层住户出行不便、乘梯不安已成为困扰居民出行的难题。为彻底消除这一痛点，

0: 站前区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程，2025年11月覆盖13个小区共计204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建设期间，站前区政府联合施工单位坚持民意前置，安排专人驻场常态化巡查，主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对照群众诉求及时督促施工方整改完善，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2026年4月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交付，如今崭新平稳的电梯投入楼栋日常使用，长期萦绕在居民心头的乘梯顾虑得到消除。站前区鸿运家园小区居民宋迎春：
1: 新换了电梯以后呢，环境没得比过去那个还大了，宽了，干净整洁，而且呢这个电梯就是这个速度啊，而且呢都非常好，而且那灯光啊特别亮，就是感觉到幸福指数啊绝对提升了。
0: 营口市汇盈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汪野：
2: 后续我们将引入深圳专业的企业，对更新后的电梯开展全方位的安全监管、日常维保及配套服务。2026年我区将持续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改造计划，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0: 与此同时，站前区聚焦老旧小区楼道环境提升，落地实施响亮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建设小区花园小区、五大门小区、银河小区、莲花小区配套设施升级改造，统一修缮入户门铃、楼宇对讲系统，更换楼道声控照明设施。2025年7月，总投资 141.2 万元的响亮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0月底全部竣工投用。改造完成后，楼宇对讲清晰顺畅，居民夜间归家不再摸黑，实实在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体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感。站前区五大门小区居民魏延军：
3: 以前没有楼宇门对讲机和楼道声控灯的时候，感觉生活真的很不方便，也没有安全感。自从安了这个楼宇门对讲机，感觉非常的安全，外来人员也进不来了，家里来亲戚我们也不用再下楼去接了，用一个小小的一个键我们就可以进行互讲。这个声控灯特别的方便，真的就是晚上走的时候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感觉生活非常的幸福。
0: 用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瓶装液化气在储存、运输、使用环节存在较多安全隐患。2025年4月，站前区住建局紧扣国家惠民政策，谋划实施燃气瓶改管改造工程，改造覆盖全区5个街道、41个片区，预计惠及居民9960户。今年1月工程正式开工，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面竣工。项目投用后将取代传统瓶装液化气，从源头消除钢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系统提升辖区燃气安全治理水平，让群众用上安全、便捷、稳定的天然气。

0: 全域燃气安全使用升级，战前区始终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聚焦民生刚需，把资金资源精准用在群众最期盼的地方。一批批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全方位绘就宜居平安舒心的民生新画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中国民主促进会营口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民进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吕岩当选为民进营口市委会主委，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袁阳、市领导田伟、戴平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进营口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履职效能，彰显社会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上，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戴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民进全体会员在新一届市委会的带领下，紧紧围绕中共营口市委的全面部署，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中共营口市委将一以贯之地支持民进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加强同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的合作共事，为各民主党派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袁阳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新时代参政党建设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积极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全市民进会员，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贡献民进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张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杨玉清等50名优秀共产党员、王荣超等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第四党支部等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环节，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8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聚焦基层工作日常、民生服务细节与攻坚担当瞬间，为与会者讲述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桑榆情暖、夕阳正红、一路新闻、一生坚守等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感人事迹，全方位展现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不惧辛劳、坚守岗位、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张立军在讲话中希望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当好对党忠诚排头兵，深耕基层，建强服务振兴的战斗堡垒，聚焦履职争先，争当服务大局的实干先锋，持续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是营口港连接沈海高速公路的战略通道，鲅鱼圈区将其作为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重要载体，全力破解建设难题，确保这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工程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9.43公里，起于沈海高速公路，止于营口港鲅鱼圈港区。公路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鲅鱼圈区将电力设施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攻坚战。截至目前，该项目全线10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完成，其余电力设施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公司副经理戴方新：
4: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66千伏线路也需要加高，

0: 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1: 电力设施迁改是一场技术硬仗，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鲅鱼圈区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鲅鱼圈区海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员徐云龙：
2: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当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1: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在电力设施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征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韩凌宇，本台记者报道。
3: 疏港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5号晚，为期3天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在明湖广场落下帷幕。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音乐盛宴，不仅为营口夏夜注入蓬勃活力，更成为点亮城市夜经济的一抹亮色。此次音乐节由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和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主办，自7月3号起，连续3晚分别以怀旧金曲、影视金曲和摇滚歌曲3大主题轮番上演，全程不设门票，真正做到文化惠民。现场观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国内知名的回音墙电子乐队以3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演绎了香港经典音乐和华语金曲。同时，乐队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万人齐唱的壮观场面一次次将晚会推向高潮。歌声与湖畔夜景交织，构成今夏营口难忘的记忆。作为明湖广场夏日休闲场景的重头戏，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也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消费双提升，周边餐饮、零售及游乐设施客流如织，夜经济链条被有效激活。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辽宁单一窗口业务培训会营口专场在市商务局举办，进一步提升我市进出口企业熟练申报流程，提升产品通关效率，将平台便利申报转化为企业发展效益。辽宁单一窗口是我省为外贸企业打造的一站式网上通关办事平台。本次培训会由省商务厅主办，市商务局承办。培训前，市商务局面向广大外贸及报关代理企业印发问卷，广泛征集培训内容意见，并根据我市企业实际需求和建议设计培训内容。培训会上，来自口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分别围绕货物申报、出口退税、企业资质、原产地证等系统功能，以及海关查验信息推送、企业跨境贸易档案服务、政策性工具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进行讲解，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健经营。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为普及儿童过敏科学防治知识，帮助家长精准应对孩子各类过敏困扰，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守护儿童健康无敏忧义诊活动，为广大家长和患儿提供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义诊现场，儿科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儿童提供1对1免费诊疗咨询服务。针对儿童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药物过敏、反复咳嗽、花粉过敏等各类过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病情评估与风险排查，帮助家长准确鉴别孩子的过敏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活动期间，医院还开展了免费科普宣教，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儿童过敏的科学知识。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

0: 点、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他。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G

0: 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友们的新挑战目标。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跟风很容易受伤，模仿要量力而行。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背后，是自我挑战还是健康预警？想要健康蹲，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2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四个关节的密切协作，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量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1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6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儿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厕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2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1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他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10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10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

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庭交流时段，比如每周固定的家庭故事会，或者睡前悄悄话，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只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

0: 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真的整首歌非常的好听，让人不忍心去打断它。那这首歌呢，你看这个前奏，我真的是我也超爱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2012年就写下的经典的一首钢琴曲。那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29日，刚刚不久吧，是由周深正式的演唱了人声的版本，并且是由申明丽填词，曾吴秋杰编曲。从纯音乐问世到人声版的上线，中间隔了整整14年的时间。
1: 意义都写成谁？
0: 这种时间维度的反差放在一起，其实真的让人觉得很震撼。那高志豪呢，在2012年写下了这首钢琴曲，应该没想到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吧。这首歌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和爱恨执念，而周深呢，用他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把这段跨越时代的旋律唱成了与过往和解，珍藏岁月温柔的心境。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美，写的是电光幻影间，人不过浮游，唱的是人生短暂，如浮游朝生暮死，但因为短暂，那些被复刻的回忆才更显珍贵。周五的午后，这首歌像是给了这周一个轻轻的收尾，该放下的放下，该珍藏的要好好的珍藏。

0: 首歌呢是来自王铮亮老师和谭松韵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半，是现场的 live 版。王铮亮和谭松韵完全是在台上演了个舞台剧霸总青筋暴起和这个身为女明星的爱人激烈争吵的这样一个现场互动。鼓点停顿，轻微的喘息，松韵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亮眼的。那感兴趣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们的现场。
1: 不好意思，
0: 网友嘻嘻嘻嘻留言说，亮哥编曲编的真的当时感觉特别好，合唱呢也为松韵托底了，松韵也发挥的特别好，饱含感情。我觉得他不是冷暴力或者是冷眼旁观对方发疯，而是在感情里心灰意冷了，委屈的眼神。网友飞也飞拽留言说，谭松韵唱出了我听到的故事，是男女主相爱了，后面开始跟男生争执，可是现在之后又觉得不会了，因为学会了放下。

0: 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哈吉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朋友祝你》，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句完整的祝福了，不需要再修饰什么。那这首歌呢，是哈吉他在2025年9月正式发行的一首粤语专辑《朋友祝你》的同名主打歌。深圳出生的城市民谣唱作人哈吉他在2024年刚拿下了彭城歌飞扬最佳女歌手，她的音乐被称为带着橙皮清香的新民谣。那哈吉他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一条留言，有人对他说加油加油，他回了一句有想加的油，加的快乐自由。于是乎他把这份祝你找到内心热爱并拥有奔赴动力的祝福写成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朋友祝你。
1: 太假了吧 yeah, Oh my, 我是怎么了，好吧，有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6了，那这周呢马上就要过完了，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还在路上，祝大家一路平安，可以适时的把车窗摇下来，刚刚好吹一阵舒服的风。如果你还在工位上，祝你手头最后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收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化民生蓝图为幸福实景，把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鲅鱼圈区全力推进疏港高速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站前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出行、居家安全、居住环境等民生实际，精准实施老旧电梯更新、楼道响亮工程、燃气瓶改管等惠民工程，真正将民生蓝图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持续擦亮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运行颠簸，高层住户出行不便、乘梯不安已成为困扰居民出行的难题。为彻底消除这一痛点，站前区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程。2025年11月，覆盖13个小区、共计204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建设期间，站前区政府联合施工单位坚持民意前置，安排专人驻场常态化巡查，主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对照群众诉求及时督促施工方整改完善，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2026年4月，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交付。如今崭新平稳的电梯投入楼栋日常使用，长期萦绕在居民心头的乘梯顾虑得到消除。站前区鸿运家园小区居民宋迎春：
4: 新换了电梯以后呢，环境没得比过去那个还大了，宽了，干净整洁，而且呢这个电梯就是这个速度啊，而且呢都非常好，而且那灯光啊特别亮，就是感觉到幸福指数啊绝对提升了。
3: 营口市汇盈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汪野：
5: 后续我们将引入深圳专业的企业，对更新后的电梯开展全方位的安全监管、日常维保及配套服务。2026年，我区将持续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改造计划，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3: 与此同时，站前区聚焦老旧小区楼道环境提升，落地实施响亮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建设小区、花园小区、五大门小区、银河小区、莲花小区配套设施升级改造，统一修缮入户门铃、楼宇对讲系统，更换楼道声控照明设施。2025年7月，总投资141.2万元的响亮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0月底全部竣工投用。改造完成后，楼宇对讲清晰顺畅，居民夜间归家不再摸黑，实实在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体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感。站前区五大门小区居民魏延军：
6: 以前没有楼宇门对讲机和楼道声控灯的时候，感觉生活真的很不方便，也没有安全感。自从安了这个楼宇门对讲机，感觉非常的安全，外来人员也进不来了，家里来亲戚我们也不用再下楼去接了，用一个小小的一个键我们就可以进行互讲。这个声控灯特别的方便，真的就是晚上走的时候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感觉生活非常的幸福。
3: 用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瓶装液化气在储存、运输、使用环节存在较多安全隐患。2025年4月，站前区住建局紧扣国家惠民政策，谋划实施燃气瓶改管改造工程，改造覆盖全区5个街道、41个片区，预计惠及居民9960户。今年1月，工程正式开工，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面竣工。项目投用后，将取代传统瓶装液化气，从源头消除钢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系统提升辖区燃气安全治理水平，让群众用上安全、便捷、稳定的天然气。站前区春光小区居民吴静荣：
7: 原来生火做饭就是嘎子罐，尤其俺们是高冷五楼，那相当不方便，拿不动了。现在方便了，直接打开那个阀门就可以用了，这是最大的好事。
3: 站前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科李正建：
8: 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对站前区内未开通天然气管网的老旧小区 接入地下燃气管线，安装室内燃气设施等。截止目前，已完成25个片区的改造工作，用户室内施工完成约4200余户。
3: 从高层电梯更新、楼道便民改造到全域燃气安全使用升级，站前区始终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聚焦民生刚需，把资金资源精准用在群众最期盼的地方。一批批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全方位绘就宜居、平安、舒心的民生新画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中国民主促进会营口市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民进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吕岩当选为民进营口市委会主委，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袁阳、市领导田伟、戴平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进营口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履职效能，彰显社会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上，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戴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民进全体会员在新一届市委会的带领下，紧紧围绕中共营口市委的全面部署，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中共营口市委将一以贯之地支持民进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加强同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的合作共事，为各民主党派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袁阳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新时代参

0: 政党建设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积极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全市民进会员，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贡献民进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张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杨玉清等50名优秀共产党员、王荣超等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第四党支部等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环节，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8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聚焦基层工作日常、民生服务细节与攻坚担当瞬间，为与会者讲述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桑榆情暖、夕阳正红、一路新闻、一生坚守等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感人事迹，全方位展现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不惧辛劳、坚守岗位、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张立军在讲话中希望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当好对党忠诚排头兵，深耕基层，建强服务振兴的战斗堡垒，聚焦履职争先，争当服务大局的实干先锋，持续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是营口港连接沈海高速公路的战略通道，鲅鱼圈区将其作为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重要载体，全力破解建设难题，确保这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工程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9.43公里，起于沈海高速公路，止于营口港鲅鱼圈港区。公路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鲅鱼圈区将电力设施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攻坚战。截至目前，该项目全线10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完成，其余电力设施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公司副经理戴方新：
3: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而66千伏线路也需要加高，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2: 电力设施迁改是一场技术硬仗，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鲅鱼圈区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鲅鱼圈区海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员徐云龙：
4: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当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2: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在电力设施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征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韩凌宇，本台记者报道。
5: 疏港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5号晚，为期3天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在明湖广场落下帷幕。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音乐盛宴，不仅为营口夏夜注入蓬勃活力，更成为点亮城市夜经济的一抹亮色。此次音乐节由辽宁营口

0: 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和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主办。自7月3号起，连续三晚分别以怀旧金曲、影视金曲和摇滚歌曲三大主题轮番上演，全程不设门票，真正做到文化惠民，现场观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国内知名的回音墙电子乐队以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演绎了香港经典音乐和华语金曲，同时乐队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万人齐唱的壮观场面一次次将晚会推向高潮，歌声与湖畔夜景交织，构成今夏营口难忘的记忆。作为明湖广场夏日休闲场景的重头戏，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也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消费双提升，周边餐饮、零售及游乐设施客流如织，夜经济链条被有效激活。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辽宁单一窗口业务培训会营口专场在市商务局举办，进一步提升我市进出口企业熟练申报流程，提升产品通关效率，将平台便利申报转化为企业发展效益。辽宁单一窗口是我省为外贸企业打造的一站式网上通关办事平台。本次培训会由省商务厅主办，市商务局承办。培训前，市商务局面向广大外贸及报关代理企业印发问卷，广泛征集培训内容意见，并根据我市企业实际需求和建议设计培训内容。培训会上，来自口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分别围绕货物申报、出口退税、企业资质、原产地证等系统功能，以及海关查验信息推送、企业跨境贸易档案服务、政策性工具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进行讲解，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健经营。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为普及儿童过敏科学防治知识，帮助家长精准应对孩子各类过敏困扰，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守护儿童健康无敏忧义诊活动，为广大家长和患儿提供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义诊现场，儿科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儿童提供一对一免费诊疗咨询服务，针对儿童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药物过敏、反复咳嗽、花粉过敏等各类过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病情评估与风险排查，帮助家长准确鉴别孩子的过敏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活动期间，医院还开展了免费科普宣教，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儿童过敏的科学知识。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聆听时光的温暖馈赠，讲述那些值得珍藏的岁月故事。今天你是主角。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笑竹。时光收音机调回旧频道，欢迎收听今天的银铃之声。每一段旋律都封存着一个时代的故事，每一种才艺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或许是一首久违的老歌，也或许是一段生疏的秀文，或者是一件蒙尘的乐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重新唤醒这些记忆。登台的其实不只是演员，而是我们可爱的邻居啊，可敬的长辈。他们带来呢，其实也不只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时光的穿越，一次深情的回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那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动人的声音。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阿姨，李淑文，李阿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她的故事。你好，李阿姨。
3: 你好。
2: 嗯，您的全名叫什么？跟大家来说一声。
3: 我叫李淑文。
2: 嗯，说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5岁。
2: 75岁，但是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底气特别的足。您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营口市卫生学校的教师。
2: 哦，从事教师行业多少年了？
3: 32年。
2: 32年了、
3: 嗯、
2: 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是教书育人，教的是什么专业的呢？
3: 教的中医专业。
2: 哦、嗯、那我们是年轻的时候是学中医的。
3: 嗯，我是辽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2: 哦，我们一直都是在营口卫校
3: 啊
2: 来教书，来教中医。那说说您从事工作32年以来，您觉得比较骄傲的、比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您的故事吧。
3: 好的，好的。我第一件事要说的就是最近的事儿哈。
2: 嗯，
3: 我1974年入党，我今年获得了在党50年纪念章，所以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是党对我们这些老党员的这个工作的认可和肯定吧，对我们这个礼赞。虽然我觉得我们老了哈，但是呢，还得为党做贡献。因为现在不上班了，但是就是也还得处处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说话呀、做事啊，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党员。完了，我就记得那句话叫“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别看老了，还得为党做点微薄贡献。
2: 哎呀，说得真好。嗯，这是其中一件特别值得您骄傲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始终是以身作则的。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种力量。那还有一件事儿您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呢？
3: 再有值得骄傲就是我吧，我其实我是个残疾人。

0: 队伍当中，开展了四师建设，铸造师魂，树立师德，锻炼师能，为人师表。
1: 哦，
0: 就这四句话，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
1: 嗯，
0: 哎，完了就在这个期间吧，这个我又编写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和教师量化考核标准。我们一切管理用分来说话。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教师上课铃响之前穿好白大衣，站在教室门口，铃响前三分钟，铃声一响马上进教室，你要晚来了，铃响以后你再来扣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这样量化考核好管理在哪儿，就说到年终了，你比如说有评先进，说学校给你六个名额，假说那就谁分高就是谁的，大伙也别评。晋级的时候也是，你比如说有五个人需要晋级，有两个名额，那么就分高那两个晋级。这样的到时候呢，谁也说不出啥来。
1: 公平公正，
0: 哎，公平公正，因为平时你扣分的你自己知道，
1: 嗯，你没有做到。
0: 所以说，哎，不像你要当上大伙评，他评他，他评他，最后评了一大堆意见，
1: 嗯，
0: 这就没有意见，给那个考核吧就带来了很大的那个好处。嗯，所以说就是我这个活动吧，反正就在这期间吧，就是市领导还召集全市的各个职业技术学校的领导到我们学校就我的量化考核问题开过现场会。
1: 哦，
0: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吧，就是大伙都得到
1: 非常支持认可。
0: 哎，对，
1: 嗯，因为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这样会特别公平公正，而且只要您在工作当中正常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工作，这些事儿其实就是正常范围之内的，你应该去做到的。
0: 对，
1: 如果您没做到，就证明哎您这个工作是没有做到位的。
0: 对，
1: 嗯，所以这样呢，我们林老师是不是同样也得到了很多优秀的荣誉呢？
0: 是，这个我得了好几次营口市的优秀教师、优秀园丁、营口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教育局和卫生局的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反正就证书老
1: 可多可多了哈。但是刚才我们李阿姨说了一件事哈，我听起来是心里不太舒服的哈。嗯，因为大家是看不到的，李阿姨来到我们直播间，李阿姨的腿是有点不方便的，然后我就以为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哈，嗯，可能是不方便，但是一聊之后，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李阿姨的腿在年轻的时候就截肢了哈，然后是假肢，但是李阿姨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影响她兢兢业业工作的一个阻碍，她不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只是截肢了啊，但是我的心还在，我的余热还在，我的努力还在，所以就一直还是在奋斗在一线上去工作，去教书育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要跟大家去说的吗？我觉得您应该会有很多想法来表达的。
0: 是的，我觉得哈，一个人吧，在一生你当普通老百姓也好，你还是当点领导，当领导也好哈，就说你得那个怎么说呢？反正我在这个岗位上不算大领导，就算个科级干部呗，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就说以身作则非常主要。你要想管理好一个队伍，你必须首先以身作则。
1: 嗯，咱自己做到了，
0: 哎，你自己做不到，你去说别人能服你吗？
1: 嗯，
0: 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要求老师们，比如说上课你讲30年课，你也得有教案。
1: 嗯，
0: 你说我都记在脑子里那不行，你得有教案，到时候我们检查。所以说那这教案我首先得有，你要没有你怎么去要求别人？但是我写教案我哪有时间，我还得上课，
1: 还要管理。
0: 还得管理。教师队伍当时是取消坐班，有课呢来上课，没有课呢可以在家备课什么的哈。再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周一下午是业务活动，周三下午是党务活动，这两个活动都得我去安排，所以说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备课，
1: 特别忙，
0: 我就得靠晚上备课，双休日备课。双休日我不但备课，我还得安排好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好。说虽然自己觉得吧，是哎呀挺辛苦的，挺累的，
1: 嗯，
0: 也是挺累的，但是有时候觉得呢也值得。 你是个残疾人，人家领导要是不给你安排工作岗位，你就一天讲点课觉得没啥意思，就是讲点课呗，是不是？这不管咋的，你把整个教学管理都

0: 那个
1: 都做得很好，
0: 哎，就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哈，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来学习。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躺平，我就不想再多做了啊，又让我加班，我就觉得哎呀太困难这个事情了。但其实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努力就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就我就应该这么做，我不应该去偷懒，我就应该去努力，在我的能力之上去做好每一份工作。
0: 对
1: 啊，我是有这个责任的，我是有这个担当的。
0: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躺平这个事儿吧，我也听说过，好像就现在这些年轻人爱说这个话。
1: 对，
0: 但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句话，
1: 没有这，而且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没有这个词。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在努力的，
0: 对
1: 啊，上进啊，奋斗，为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啊。
0: 对对对。
1: 不只是从事工作32年来一直在岗位上努力，退休之后我们的李阿姨还没有闲着呢。退休之后还干啥了？
0: 退休之后吧，头几年也没干啥，就是在社区，我们那叫滨河社区沿海基地那个
1: 哦，
0: 在那个社区我是义诊的什么什么义务诊，义诊的那个就是义诊这个名我有点忘了，我是那个队长。
1: 哦，就是给大家免费的来看看病。
0: 对，就给这些社区这些老头老太太看病，义诊，一年吧，我看一年能义诊2-3次吧，就大伙谁来看病给义诊。再有就是呢，那个社区什么活动咱得积极参加，咱党员嘛是不是？得积极参加那的活动。再有就是呢，给大家讲讲党课。因为我在单位这不当10多年支部书记嘛，每年都得讲党课，那前注重特别注重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的三会一课制度，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讲党课，我没觉得反正怎么费力气。完了，是18年吧，全国那个叫广济德中医馆是全国连锁的，全国连锁的一个就是中医馆。他总部在大连，我在那里工作了1年多，完了后来他那个部门吧，他把那个领导把他这个中医馆他交给那个黑龙江一个人了，他不干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1: 您不是下岗了，您是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
0: 啊、退休之后，
1: 对对对，还不算是下岗，
0: 2005年的就退休了。
1: 对，
0: 再也就是去年，这得说是对2014年。又参加了
1: 2024年，
0: 那个
1: 今年是2024年，
0: 2024年，就去年呗。又参加了北京同仁堂营口中医馆，在那里头
1: 当坐诊医生。
0: 哎，当坐诊医生，
1: 给大
0: 家主要是扎针灸
1: 啊，
0: 我主要扎针灸。
1: 哎呀，您没有跟我讲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0: 我吧，这说句凉话，这说来话就长了。我是下乡的时候1968年下乡，69年在解放军卫生队学的针灸。那个时候我们下乡那个地方是3150部队，在那块举办啥呢？举办就各个给各个连队培训卫生员，往我们下乡青年不是各个队的吗？也派去这地方的，派去我们两个人跟着学，学了1年来的，主要学针灸。
1: 哦，
0: 完搁那以后就搁那嘎达当了赤脚医生。完还兼任团总支书记，后来上大学了。
1: 咱是先这个在外面先学了一点内容之后，
0: 哎、
1: 然后我们又上的这个辽宁中医、
0: 哎、对对对对
1: 去专业的去学习了一下这个中医。
0: 完了教学吧，这30来年教学，那个教学那内容里就有针灸啊，每年都得讲。
1: 有人退休之后呢，是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唱唱歌、跳跳舞、学学乐器。那我们的李阿姨就不一样了，我们更专业一些哈，我们把这个中医行业投入到了我们的退休生活当中，给大家把把脉呀，给大家针针灸啊，哎，这个事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你会看到跟您看病的一些病人啊，过了一月之后，因为您把脉了，因为您看病了，过了一月之后跟你讲，哎呀，李医生。哎呦，你说这事儿是真对呀！啊，你看我现在精神好多了，我身体也舒服多了。您是不是这个感受特别好？
0: 对，我们邻家邻居有一个，这孩子叫 是车，叫车什么，我有点忘他名。

0: 在医保工作，
1: 嗯，
0: 在医保工作，这孩子就是偏头疼好几年了，疼的就是有时都睁不开眼睛，很厉害的。他妈跟我说，因为邻居嘛，我说行，我给你扎针灸吧，我给他带着拉拉扎能有两个多月吧，完了再给他推荐吃点中药，好了，现在
1: 好了，
0: 可高兴了。哎呀，那个偏头疼不好治啊。
1: 哦，
0: 嗯，好了。
1: 其实这样的例子会特别特别的多，
0: 特别多。那是不是天天你上班，哪天不有几个患者？就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
1: 嗯嗯，包括我刚才也让李阿姨把了一下脉，就非常荣幸哈，也让这个李医生哈给我把一下脉，看看这个身体。其实就像刚才讲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兢兢业业，还是说热爱自己的行业？到底是什么呢？李阿姨跟大家来说说，您觉得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哈，人的一生哈，人活着一生吧，就是咱生，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包括你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头，
1: 太幸福了，
0: 多幸福啊！我就是那，我就跟这些老年人，我就讲，我说咱们太幸福了，咱们现在是国家养活着，咱退休以后，国家共产党给你养老金，你上那旮旯住养老院了，这不是国家养活你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就说。咱不能说哎呀这一天搁那嘎达的混吃混喝的，不能。我觉得就是你得做点有益的工作，对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你能做多少做多少。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了，也没人说强迫你去做什么什么去了，但是你就是你就得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我现在就合计，我作为一个党员，我走到哪儿，我就搁这个也是搁这个养老院也是，我能给大伙儿，比如说谁有点病，养上拔拔脉，完了就是咱就发做点微薄之力呗，是不是？贡献点微薄之力呗，
1: 救人一命。
0: 你要说是你做什么大事业，你这个年龄也做不来了。
1: 您的大事业在您工作32年当中都已经做了很好很好了。就是说是这个微薄的力量，但是救人一命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嗯。
0: 有那点专业，关键学一点专业，这点专业就是，到哪块儿呢？反正
1: 造福人类吧，嗯，造福人民，哎，是这样的哈。医生，医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业，伟大的行业，嗯。那节目的最后，这样，李阿姨，您送给自己一段话，也同样送给其他老年朋友一段话吧。
0: 我送给自己一段话，我就说，我还是刚才说那句话，就说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羊鞭自奋蹄。我现在不需要，就是哎呀，你们谁让我给我分配什么什么工作？但是我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能做啥？我在养老院也是，我能做啥？我尽量做。我做不到的，也没人说我啥。你们是不是？你在那块去养老，你就是个养员，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哎，就自己现在这个年龄了，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哎。然后就咱就说跟这些老人搞好关系，你也是一个一方面的那工作
1: 能力啊，
0: 对不对？
1: 对，因为家长里短，
0: 啊，
1: 人一多呀，
0: 啊啊，
1: 人一多就会存在一些矛盾，
0: 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你比如说哎呀那菜做的也不好吃，我说吧，我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众口难调，那咱一顿四个菜，你这个不好吃你就少吃点，你吃那个呗，那说的都让你大伙就好几百人说做菜都好吃，可能吗？
1: 对，你
0: 谁也做不出来。
1: 有的人愿意吃淡的，还有人愿意吃咸的呢。
0: 对呀，嗯，就得是，你就做，咱这不是，咱也不是什么领导了。现在咱就说你有些个老姐老妹儿什么闺兄弟啊，大伙老同志在一起，咱唠唠嗑，说些正能量的话。
1: 对。
0: 最主要，
1: 对，这一点确实是，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她把她自己的正能量的方面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哈，不要去说每天负能量那么多，这让
0: 负面影响，
1: 对，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影响自己的心理，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这样我们的身体也才能健健康康的。
0: 对，我们的养老院说句良心话，真好，
1: 真好，
0: 我一去我就看好了，自然环境，你吃喝住。包括领导的对你的关照，服务员的那个服务都非常
1: 特别到位哈，所以呢，我们李阿姨的退休生活也是比较幸福的，
0: 幸福，确实幸福，
1: 也是希望我们李阿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还是依旧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也依旧幸福的度过这些在养老院。

0: 的日子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哈，有李阿姨的这种心态和状态哈，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而且正能量这件事情其实是围绕着你自己来的，就你会觉得哎，每天负能量，其实对于你这个负能量对于其他人他是没有影响的，影响的其实都是你自己，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磁场都会受影响。你倒不如开开心心的有一个正能量哈，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小日子哈。好啦，那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天气4到5级，阵风有7级，温度是28度到24度。

这不夏天到了嘛，夏天除了比较爱吃西瓜之外呢，桃子也是大量上市的时节了。桃子这个东西呢，有的呢是比较软，有的是比较硬，但无论是软还是硬，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甜的，一吃就会发现哎停不下来。其实桃子呢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也非常的友好，不错哈。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消耗阳气，是需要通过饮食来

补充水分的，还有维生素，并平衡电解质。那桃子作为应季的水果，凭借着自己比较高的水分、丰富的钾元素，还有膳食纤维，成为了解暑利器，既能快速的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桃子品种是非常的多，比如说油桃啊、毛桃，我们经常买的黄桃，还有什么14号啊。九号啊，这些桃子品种比较多，不同品种的口感和营养上呢也是各有特色。那桃子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呢？不同品种的桃子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别来选择呢？在节目当中，笑逐和大家来说说桃子的这些事儿。首先我们讲哈，桃子我们吃起来有什么样的好处。首先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小糖人来说，水果特别甜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吃，就很害怕啊，血糖会高。那桃子对血糖的影响就非常小了，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整体是在10%左右，再加上桃子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普遍呢是在85%-93%，它属于低 GI 的和低GL 的，这个 GL 呢就是血糖负荷，都属于低的水果啊，叫做双低水果，对我们的血糖影响比较小，是糖尿病高血糖朋友的绿灯水果。此外呢，桃子当中呢还有丰富的类黄酮啊、酚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共同的成分参与调节糖的代谢，有潜在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来说呢，有一定的保护价值。桃子呢，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是相当的高了，而且桃子膳食纤维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软桃啊，有的人是比较喜欢吃的，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也就是说它越软，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会更高一些。那这个东西它的优势在于哪呢？就是这个我所谓的可溶膳食纤维，首先它可以控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同时呢它可以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而且呢它膳食纤维比较多嘛，比较丰富，可以通过吸水防止我们大便干燥，帮助我们排便。更重要的是呢，它还是肠道菌群的食物，对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是很有利的。而且有研究发现，各种桃子普遍还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比如说酚酸类呀、黄酮醇类呀，以及花色苷类等等。那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就会越高，这些抗氧化物有利于我们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抵御衰老，而且还可以对抗慢性炎症。慢性炎症不仅是诱发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这些慢病的重要因素，也是促使慢病恶化的因子。此外呢，还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而且也说了，说桃子这个东西啊，虽然有甜味儿，但是它是低热量的水果，对于减重需求的人来说，桃子就非常的友好了。它比草莓呀、哈密瓜呀等等公认的低热量的水果的热量还要更加的低一些。那市场桃子的种类特别的多，我们应该怎么选呢？当然首先就是挑我们爱吃的选啊，有的人是喜欢吃硬桃的，比如说14号啊，毛桃可能很多人是比较爱吃它的口味和口感的，脆脆的硬硬的。那有的人呢是喜欢吃黄桃，因为更软一点，吃起来香香的甜甜的。除了选择口味以外呢，下面几个原则也咱们做一个参考。首先我们尽量选择好储存的，那么油桃就更好储存一点。油桃和毛桃的热量啊、含糖量啊，还有膳食纤维含量呢，其实都大差不差啊，都差不了太多。因此我们首先可以考虑自己的口味，喜欢哪个选哪个。不过呢，油桃比毛桃个头能小一点啊，而且更加的耐储存。你会发现这个油桃放一放可能就会烂掉了，
但是油桃你会发现越放越好吃，越放越甜，越放越软和。如果你想存放的时间较长一点，我们可以优先的去考虑油桃。那如果我们想补充抗氧化物质的话，我们尽量的选择黄桃。你看水蜜桃啊，黄桃啊，这些肉是白肉。那黄肉桃呢和红肉桃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说这几种桃呢，它其实营养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如果想更注重补充这些抗氧化的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那如果你想减肥，我们建议选择白粉桃啊，它的整体热量虽然桃子热量都不高，但如果我们正在严格的减肥减脂，咱们就可以优中的选优白粉桃的这个热量会更加的低一点。当然白粉桃我觉得它的口味和甜度比正常的那个颜色深的会更能低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的甜，所以说呢它的热量也能更低一些，咱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那最好呢避开，比如说我们要减肥减脂的话，最好避开热量比较高的水蜜桃和黄桃。

然桃子很好吃，而且营养比较丰富，但是我们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首先就是控制总热量，不能因为桃子有营养好吃，我们一顿就吃个十个八个的哈。因为它这个桃子啊，饱腹感比较强，所以说你桃子吃多了吧，你正常的饭菜可能就会不想吃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些人群吃桃子的时候也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桃子虽然咱们可以吃，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量啊。它含糖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大，这个毛桃的个头还是挺大的，一个基本就能达到300克左右。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摄入的总糖分也挺多的，所以说建议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个头比较小的桃子，每次吃半个到一个，这一天啊吃半个到一个就可以了。最好呢搭配一些高蛋白的物质啊，这样既能享受桃子的美味，又能避免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大。而且特别注意的是哈，不同品种桃子的含糖量它也是有差别的，就是我经常说呢哈，那桃子越甜的它肯定含糖量就会更高一些，那么不是那么甜的就相对来说更友好一点。那如果我们胃肠不是很好的这些朋友呢，就是消化功能较差的人群，还是要注意这个量。因为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那么我们消化系统不太好的朋友，我们吃的时候就得少一点，避免吃多了之后的胀肚啊，因为它有饱腹感啊，影响其他的这个正餐的摄入。还有一个人群啊，这个人群其实他自己就应该知道哈，就尽量不吃或者是远离桃子，就是对桃毛过敏的这类朋友。就很多人啊，这个桃子可能在附近他都会痒，因为这个桃子的毛一吹过之后，一碰之后啊，就不只是手上脸上身上他都会过敏。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吃桃子了，或者咱们就直接选择油桃啊，或者戴手套去掉这个毛桃子的皮儿之后再吃就最好了，避免夏天的时候过敏，因为这个毛桃过敏。

今天是7月10号哈。一到夏天了，很多人说哎呀就非常容易过敏，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说毛桃的事儿哈，还有一些因为出汗呐、等等屋里潮湿啊就会过敏。那过敏性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影响大众健康的常见的慢性疾病，需要我们全民的重视还有科学的防范。你看我们平常比如说打喷嚏呀、起疹子，反复的瘙痒啊、刺挠，换季还会咳嗽等等，生活当中很多人把这些不适就不舒服当成小事儿，可能忍一忍缓缓一两天就过去了。但事实上呢，过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我们需要重视它，规范干预的慢性疾病。世界过敏组织数据显示了，全球超过30%的人群受过敏，受这个过敏性病的困扰已经非常多了哈，30%的人群。那过敏呢早已经成为了第六大慢性疾病，很多人就觉得过敏只是皮肤痒打个喷嚏啊，但是不知过敏性疾病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啊、呼吸啊、消化等等多个系统伤害是比较大的。

我们其实可能有各种反应，比如说轻度的过敏就会觉得皮肤有点红有点痒啊，简单的鼻塞流个鼻涕啊，眼睛有点痒流泪。那中度的呢就是反复的啊，本来过两天好了结果又反复的发作了，还有过敏性鼻炎，持续性的咳嗽，还有就是重度的了，比如说哮喘急性发作啊，嗓子发肿啊，水肿，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而且比较严重的话会直接的危及生命。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呢，临床常见的过敏进程啊，就是婴幼儿时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如果没有规范的干预，长大之后就会变成过敏性的体质，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形成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过敏问题，严重的影响睡眠、学习、工作和生活质量。你会觉得哎呀小孩没事儿啊，但其实慢慢长大之后他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慢性过敏问题。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几类的诱因，比如说吸入性过敏，就是我们吸到这个花粉了啊，或者是尘螨啊、灰尘啊、宠物的毛发、柳絮、油烟或者是冷空气，就会出现这种鼻塞呀、鼻痒啊、反复的咳嗽啊、胸闷这种状态哈，这种就属于吸入性过敏。还有就是食物性过敏，就是比如说我们对鸡蛋过敏啊，或者是对芒果啊，过敏，菠萝过敏。那过敏的反应呢，就是恶心、呕吐啊，吃完之后嘴唇儿瘙痒、肿，全身的荨麻疹啊，皮肤瘙痒等等。还有就是接触性过敏啊，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洗衣液呀，或者是护肤品、化妆品啊，金属的一些戒指啊、项链啊，戴了之后就会发现红、肿、痒啊，或者是这个感觉皮肤有点烧皮肤啊，皮肤灼热。或者是日光性皮炎。那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药物性过敏，比如说对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呢会出现水泡、呼吸困难、休克等等。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是过敏的话，我们日常其实就要做一个防护。首先我们要严控过敏源，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暴晒一下被褥，在天气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勤换床品啊，一周一换啊，室内呢要通风除湿，避免堆积杂物滋生尘螨霉菌。那花粉季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咱们减少户外就留，外出的时候呢佩戴口罩啊、纱巾呐、还有护目镜。那日常呢我们要做好保湿工作，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洗护产品，避免过度的清洁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脆弱了啊，反就是减一下我们那个洗脸的一个步骤，不要反复的去揉搓皮肤，减少皮肤敏感问题。还有我们尽量的不要熬夜啊，或者是压力过大，这些都会导致免疫力紊乱，加重过敏反应哈，一定要早睡早起啊，适度的运动，稳定自身的免疫状态。还有平时吃的也要注意啊，就是过敏的高发期我们要少吃点生冷的啊，或者是发物，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韭菜啊，发物啊，羊肉，少吃辣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知道对这个东西过敏啊，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对牛肉过敏，那咱们就坚决的规避不吃，不要冒险的去尝试。那特殊人群也要重点防护哈，比如说儿童啊，海鲜他过敏，牛奶过敏，那么就是坚持不让他去吃这些东西，减少这种过敏源。然后呢小孩儿啊，我们坚持皮肤保湿护理，避免反复的湿疹。那过敏鼻炎还有哮喘患者，我们要根据医生的安排规范的用药，定期的复查，不擅自减药停药，换季提前做好预防，随身携带应急的药物。还有敏感肌人群，一到春秋的时候啊，那个皮肤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不是晒黑的问题，是它非常容易过敏啊，起满脸的疹子。这种情况呢就是精简护肤，简单的洗脸，清水洗脸之后呢用好这个防过敏的保湿的水和乳就可以了，拒绝这种功效型的，比如说什么抗皱啊、美白这种功效的护肤品，避免暴晒。在节目当中呢也做一个提醒哈，很多人长期受过敏的困扰，根源就是在于盲目的止痒对症，但是咱们不治本呐。偶尔轻微过敏呢可以通过规避过敏源，日常护理缓解，
那反复过敏常年发作，症状加重，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通过专业的过敏原检测明确诱因，到底我们是什么东西过敏，然后呢我们才会有一个个性化的防控治疗方案。过敏这个事儿哈，它不是矫情，有好多人说哎呀我家孩子矫情哈，从小就茄子过敏啊，就芒果过敏，它不是矫情，它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预警，所以我们要重视每一次的过敏反应，做好科学的防护还有规范的治疗，这样呢才是守护家人和自己健康的关键，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远离过敏的困扰哈。好了，那本期的内容，本周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下周我们再会吧，拜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

0: 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友们的新挑战目标。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跟风很容易受伤，模仿要量力而行。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背后，是自我挑战还是健康预警？想要健康蹲，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2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四个关节的密切协作，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量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腰、 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6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

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二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一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他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十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十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庭交流时段，比如每周固定的家庭故事会，或者睡前悄悄话，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

不止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正规社交场合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作为家长，看到厕所社交这一独特甚至觉得奇葩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要看到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多多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办法提供一些舒适的社交环境，让孩子们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社交小达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八十岁后

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他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 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

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像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道尽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0: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褪色的热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画民生蓝图为幸福实景，把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鲅鱼圈区全力推进疏港高速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站前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出行、居家安全、居住环境等民生实际，精准实施老旧电梯更新、楼道响亮工程、燃气瓶改管等惠民工程，真正将民生蓝图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持续擦亮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运行颠簸，高层住户出行不便、乘梯不安已成为困扰居民出行的难题。为彻底消除这一痛点，站前区全面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程。2025年11月，覆盖13个小区，共计204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正式动工。项目建设期间，站前区政府联合施工单位坚持民意前置，安排专人驻场常态化巡查，主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对照群众诉求及时督促施工方整改完善，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2026年4月，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交付。如今崭新平稳的电梯投入楼栋日常使用，长期萦绕在居民心头的乘梯顾虑得到消除。站前区鸿运家园小区居民宋迎春：
6: 新换了电梯以后呢，环境没得比过去那个还大了，宽了，干净整洁，而且呢这个电梯就是这个速度啊，而且呢都非常好，而且那灯光啊特别亮，就是感觉到幸福指数啊绝对提升了。
5: 营口市汇盈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汪野：
7: 后续我们将引入深圳专业的企业，对更新后的电梯开展全方位的安全监管、日常维保及配套服务。2026年，我区将持续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改造计划，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5: 与此同时，站前区聚焦老旧小区楼道环境提升，落地实施响亮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建设小区、花园小区、五大门小区、银河小区、莲花小区配套设施升级改造，统一修缮入户门铃、楼宇对讲系统，更换楼道声控照明设施。2025年7月，总投资141.2万元的响亮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0月底全部竣工投用。改造完成后，楼宇对讲清晰顺畅，居民夜间归家不再摸黑，实实在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体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感。站前区五大门小区居民魏延军：
8: 以前没有楼宇门对讲机和楼道声控灯的时候，感觉生活真的很不方便，也没有安全感。自从安了这个楼宇门对讲机，感觉非常的安全，外来人员也进不来了，家里来亲戚我们也不用再下楼去接了，用一个小小的一个键我们就可以进行互讲。这个声控灯特别的方便，真的就是晚上走的时候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感觉生活非常的幸福。
5: 用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瓶装液化气在储存、运输、使用环节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2025年4月，站前区住建局紧扣国家惠民政策，谋划实施燃气平改管改造工程，改造覆盖全区5个街道、41个片区，预计惠及居民9960户。今年1月，工程正式开工，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面竣工。项目投用后将取代传统瓶装液化气，从源头消除钢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系统提升辖区燃气安全治理水平，让群众用上安全、便捷、稳定的天然气。站前区春光小区居民吴静荣：
9: 原来生火做饭就是钢罐，尤其俺们是高冷五楼，那相当不方便，拿不动的。现在方便了，直接打开那个阀门就可以用了，这是最大的好事。
5: 站前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科李正建：
10: 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对站前区内未开通天然气管网的老旧小区，接入地下燃气管线，安装室内燃气设施等。截止目前已完成25个片区的改造工作，用户室内施工完成约4200余户。
5: 从高层电梯更新、楼道便民改造到全域燃气安全使用升级，站前区始终立足群众真实需求，聚焦民生刚需，把资金资源精准用在群众最期盼的地方。一批批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全方位惠就宜居、平安、舒心的民生新画卷。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中国民主促进会营口市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民进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吕岩当选为民进营口市委会主委，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袁阳、市领导田伟、戴平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进营口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履职效能，彰显社会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上，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戴平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民进全体会员在新一届市委会的带领下，紧紧围绕中共营口市委的全面部署，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中共营口市委将一以贯之地支持民进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加强同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的合作共事，为各民主党派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袁阳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市委会着眼新时代参政党建设使命任务，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积极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团结带领全市民进会员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贡献民进力量。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张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杨玉清等50名优秀共产党员、王荣超等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第四党支部等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在身边的党员故事会环节，来自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8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聚焦基层工作日常、民生服务细节与攻坚担当瞬间，为与会者讲述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桑榆情暖、夕阳正红、一路新闻、一生坚守等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感人事迹，全方位展现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不惧辛劳、坚守岗位、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张立军在讲话中希望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当好对党忠诚排头兵，深耕基层，建强服务振兴的战斗堡垒。

0: 路与沿线输配电网络密集交叉，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鲅鱼圈区将电力设施迁改作为突破口，统筹各方力量打响攻坚战。截至目前，该项目全线十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已全部完成，其余电力设施迁改工作正按既定计划有序推进。国网营口市鲅鱼圈区供电公司副经理戴方新：
1: 高速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个路基加高，而我们的这个输配电线路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也不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将这个我们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加高，或者是从下面铺设电缆进行穿越。66000伏线路也需要加高，原来是15米，现在需要加高到24米以上，保证它这个线路安全距离。
0: 电力设施迁改是一场技术硬仗，居民动迁则是民生大考。面对涉及多镇街的征迁任务，鲅鱼圈区各相关单位坚持把安民放在首位，镇街工作人员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取民心。他们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把政策讲清楚，把实惠说明白，更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来办。鲅鱼圈区海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员徐云龙：
2: 我们办事处就盯在工地上，当好施工方和群众的连心桥，修路难免扰民，我们的办法就是腿勤嘴勤心勤，主动上门听意见，把政策和好处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儿去解决，用真心换理解，用服务赢支持，这样才能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早日造福家乡。
0: 作为串联各方的联络员，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在电力设施迁改、国防光缆防护及征迁现场，他们既当润滑剂，又当主攻手，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通堵点，确保工程建设高效推进。鲅鱼圈区交通运输局韩凌宇，本台记者报道。
3: 疏港高速是为民造福具象化的体现，我们将实干担当贯彻始终。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5号晚，为期3天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在明湖广场落下帷幕。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音乐盛宴，不仅为营口夏夜注入蓬勃活力，更成为点亮城市夜经济的一抹亮色。此次音乐节由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和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主办，自7月3号起，连续3晚分别以怀旧金曲、影视金曲和摇滚歌曲3大主题轮番上演，全程不设门票，真正做到文化惠民，现场观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国内知名的回音墙电子乐队以3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演绎了香港经典音乐和华语金曲，同时乐队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万人齐唱的壮观场面一次次将晚会推向高潮，歌声与湖畔夜景交织，构成今夏营口难忘的记忆。作为明湖广场夏日休闲场景的重头戏，音乐节的成功举办也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消费双提升，周边餐饮、零售及游乐设施客流如织，夜经济链条被有效激活。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9号，辽宁单一窗口业务培训会营口专场在市商务局举办，进一步提升我市进出口企业熟练申报流程，提升产品通关效率，将平台便利申报转化为企业发展效益。辽宁单一窗口是我省为外贸企业打造的一站式网上通关办事平台，本次培训会由省商务厅主办，市商务局承办。培训前，市商务局面向广大外贸及报关代理企业印发问卷，广泛征集培训内容意见，并根据我市企业实际需求和建议设计培训内容。培训会上，来自口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分别围绕货物申报、出口退税、企业资质、原产地证等系统功能，以及海关查验信息推送、企业跨境贸易档案服务、政策性工具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进行讲解，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健经营。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为普及儿童过敏科学防治知识，帮助家长精准应对孩子各类过敏困扰，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守护儿童健康无敏忧义诊活动，为广大家长和患儿提供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义诊现场

0: 儿科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儿童提供一对一免费诊疗咨询服务。针对儿童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药物过敏、反复咳嗽、花粉过敏等各类过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病情评估与风险排查，帮助家长准确鉴别孩子的过敏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活动期间，医院还开展了免费科普宣教，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儿童过敏的科学知识。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

0: 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4: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5: 警官同志，
6: 你要相信我们了，我们真是。
4: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7: 不是。
4: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学知识，
5: 风采，
4: 新闻，
5: 放游戏，
4: 听心事，
5: 讲故事，
6: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又要到周末时光啦。那对于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来说，周末的时光是可以好好休息，好好陪伴我们小朋友的真正时光了。看一下天气怎么样，适不适合出行啊。那今天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周末的情况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啊，今天晚上可能还是会要下雨的一个状态，因为目前看外边的天气呢还是有点阴阴的啊，这个天上的云还是挺多的，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7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这个风力呀、还是挺大的啊，比昨天看这个天气预报，这个风力是要大一些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4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啊都是24到28度，还可以啊，这个温差不算太大吧，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温差，体感温度还可以，正常穿一个 T 恤 polo 衫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下雨的话，可能有雨水啊，咱可以穿一个长裤啊，这个别着凉了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哦，明天周六可能就是天渐渐晴了啊，南风4到5级，阵风7级，风力还是有一点的，25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周末啊，可能还是会下雨的一个情况，但目前看这个雨量应该不是特别大，就是阵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南风是4到5级，25到28度，温差也还可以啊，那就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咱就是做好防护吧。那因为也会有降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出门也要记得带好雨具。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得到让小朋友有更多的高级的人生快乐的感觉啊。那其实还有一些方式方法，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低成本的能够见一些世面。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会发现那些真正见过世面的孩子看上去呢总是更有底气更自信，这份淡定呢往往就是来自父母从小的培养，带孩子多见世面开眼界，他们就不会一到陌生的场合就焦虑恐慌，也不容易被眼前的诱惑轻易打动。这就是为什么要带孩子去见世面的原因，让他们无论面对什么事什么人都能够宠辱不惊。因为世面这两个字吧，其实按百科的这个解释，就是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情况啊，是世界的方方面面。可能很多家长一提到眼界，想到的也许就是昂贵的旅行啊或者国际的夏令营啊，包括高端的课外班啊等等。但其实眼界的本质呢，它也是认知的一个边界，它是孩子理解这个世界运行规则的宽度和深度。那在暑假期间，如果说我们不想要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稍微低成本的一点的能够让孩子见世面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也构建一个更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低成本的角度，从身边的角度去给大家一些启发，怎么能够让附近变成活教材，来去探索生活当中的这个深度啊，
包括它的这个广度。有的时候见世面呢，不一定是去远方，比如说小区、菜市场，哪怕是附近的河边，都可以成为孩子观察的对象。包括我们有辽河老

街，对吧？有西炮台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一条老街的兴衰，西炮台的历史和现在，包括一棵树的四季，一家开了很久的小店。其实这些呢，都要比走马观花的景点更有能力去说服他们身边的这些他的感受。那其实地点呢，有的时候并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什么。你能够从身边的我们的家乡开始了解起，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也许在他长到初中高中的时候，都对家乡的一些景点呀，一些历史文化呀，都没有很了解。我们最起码也可以从身边开始，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方法呢，就是优质的电影和纪录片，同样呢也是可以去承载有益信息的一个媒介。用屏幕世界里优质的内容，比如说优秀的纪录片还有这个电影，它能够把复杂的世界浓缩在一两个小时里边。所以当你去看一些自然的纪录片，孩子是可以直观的了解动物的迁移，雨林的生态。那优秀的电影，它是能够让孩子足不出户的就了解历史事件，不同的文化等等。这比单纯的说教啊是更有效的，它能够帮孩子建立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带孩子也可以去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书店、图书馆，让孩子去了解阅读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也在阅读当中了解更多的世界。书店和图书馆算是成本比较低的了，那资源也是很丰富的一个学习场所。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假期每周带孩子去待上个半天一天，让他去翻书选书，不需要规定他必须读什么，天文也好，地理也好，漫画也好，童话也罢，都可以啊。因为一本优秀的书往往都是作者多年的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你每读完一本书就是和一位老师对话，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会习惯通过阅读来寻找答案，那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会让他终身受益。这么说可以理解吧，是吧？那我们的小朋友在自主探索的过程当中，他是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层面的。那我们还要善用博物馆、科技园还有公园等等这些公共资源。可能我们的各位家长或者小朋友会说吧，公园李昂姐姐我经常会去啊。但是你像博物馆、科技馆、公园这些地方啊，它是触手可及的宝贵公共资源。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逛的时候，也许可以不用说我就要学多少知识，而是每次你去看的时候了解一点点这个公园背后的历史故事也好啊，还是它的成长过程也好，包括公园当中的树木植被呀花朵呀，我们每天认识一点点，不必说我去一次我就要全都看完，对吧？你可以每次去了解一部分，每次去了解一部分。那比如说我这次去自然馆我可以看看化石这下次去看看蝴蝶，我下次去看看树木。公园也一样，比如说我这次认了五种树，那我下次找找公园里有几种动物。其实这是在培养什么呢？让孩子在探索中去找到乐趣。那我们还希望在

暑假的过程当中让孩子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让孩子参与家庭的生活，看见生活的另一面。家庭的琐事并不是大人的专利，希望也可以啊，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让我们的小朋友也参与到买菜、做饭、打扫、算账，他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到一个家庭到底是怎么样运转的。那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一天的菜钱，你可以让他负责安排一天的伙食，他就可以了解到哦，现在的这个菜价是这样的，现在的另外的菜价是那样的。孩子在这里呢，就会明白，大人做的每一道食物，他既要花钱买材料，也还要耗时的去做。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虽然说有点繁琐啊，然后他也会了解到家长的不容易，这呢就是生活。那其实像这些经历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知道，让小朋友了解，舒服的生活背后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一个了解生活全貌的小朋友，他是会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的。那在将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更快的去适应他独立生活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还有一些啊，那李阳姐姐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呢，就是说希望把屏幕前的时间分配到真实生活当中，动态的多维度的大自然当中。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比较理解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会面临着和大自然脱节的一个问题。因为小朋友他能够尽早的而且长时间的投于大自然当中，从中吸取对他的印象，体验大自然在每个人心中的思想和感受。小朋友需要亲眼去观看太阳和月亮的起落，一句话，它必须与自然界形成形形色色的现象融合在一起。因为在大自然当中呢，它是不需要任何玩具的，而且呢，它会短暂的远离屏幕前的世界。那是吧，在暑假的时候啊，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有这种烦恼，就是说我的孩子每天都沉迷于玩手机玩电脑，怎么办呢？那对吧，让他远离屏幕里的世界，感受生命和季节的变化。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回到老家乡村野外，让他去看一看庄稼是怎么长的，鸡鸭是怎么喂的，没有灯火通明的自然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自然教育。那包括我们营口的周边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可以带小朋友去观察大山，观察溪流，观察瀑布，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生活，更多的自然状态啊。那李阳姐姐还希望在这个暑假，我们小朋友感受到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就是去感受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乘坐规则和风景，它也是浓缩的社会课堂。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吧，家家都会有这样的车，我们坐车的时候啊，可能小朋友也不闲着啊，玩个手机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很快就到学校了。那表面看是坐车，那实际上我们要通过不同的交通工具，让小朋友去观察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规则和秩序，比如城市的角落，比如社会的百态，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如何运转。那等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让他去尝试自己买票、看站牌、
啊，怎么样去换乘车，也能够去锻炼他方向感、规划能力，都是会让他有一个不同的变化的。那我们的小朋友呢，其实他经常会问为什么？那我们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就要去尊重孩子的为什么，去帮助他拓宽思维的边界。其实当孩子通过我们刚才的那些方式去见过不同的人事物、环境、文化、阶层、生活方式之后，接下来他们需要处理如何理解、加工、判断这些见闻，怎么样能够在他大脑里形成一个正确的方向引导。其实呢，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去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要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问题，而不是在他问出为什么的时候给他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那试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从不知道，也从经常问为什么，到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呢？可以让他去保持好奇心和思考的习惯，所以就要认真的去对待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比如说他会问，天为什么是蓝的？树叶为什么变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着急的去给他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先问他，你觉得呢？然后一起去查资料，做小实验。一个敢问会想的孩子，未来面对新知识的时候，其实呢，他会更主动，也会更灵活。他会从种种世面当中提起多种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养分。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为什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去多见世面。那当然，多见世面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希望我们找到一种最适合我们小朋友去做的事情。

小咪呢就会很快乐。欢迎收听欣荣唱诗词，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绝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

0: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哎
1: 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5: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6: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5: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7: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嗯。
5: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6: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5: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8: 想要飞，
9: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10: 学知识，风采，学新闻，
11: 弄游戏，
12: 说心事，
13: 讲故事，
14: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5: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逐客令。逐客令一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时，就会以明说或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去。而关于这个说法的来历，要从战国时期的一个典故说起了。据说呀，战国末期的李斯本是楚国人，为了能求得荣华富贵，他来到了秦国，做了吕不韦的门客，并伺机引起了秦王的注意。正当李斯踌躇满志，准备干一番大事业时，秦国却发生了叛乱，牵连到吕不韦。嬴政觉得留着吕不韦碍事，再加上发现吕不韦势力不小，于是就逼他自杀。再加上当时秦国发现郑国是为了要削弱秦国的军事力量才帮助修建郑国渠的，于是呢，大臣们纷纷请秦王把这些郑国人通通撵出秦国。秦王听了就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下了一道逐客令。当时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很不甘心，在离开咸阳

的时候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言辞恳切真诚，指出秦王这种做法是抛弃百姓去资助敌对国家，排斥客卿以成就其他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缩而不敢向西方来，停步而不愿意进入秦国，这个就是所谓的借给敌人兵器，送给敌人粮食啊。秦王大受感动，请回了李斯并重用他。后来呢，李斯做了秦国的丞相，这就是逐客令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逐客令。如今呢，逐客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随处可用，比如当我说今天的华夏词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似乎也像一道逐客令。当然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真心期待我们下期的相遇。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朗读者：常忆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作者：苏轼，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他擅长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就连烹饪也是非常在行。他天性乐观洒脱，无论什么困难都打不垮他，怪不得作家林语堂称他是个快乐的天才。品诗意。晴天里，西湖上水波荡漾，看起来美极了。下雨时，周围的群山迷迷蒙蒙，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无论淡妆还是浓妆，总能很好地衬托她的美丽。

0: 星队队胖是我们的好朋友，
1: 红星队队胖是我们的欢乐园，
0: 红星队队胖我们爱你。 I love you。
2: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小讲》。这本书叫《文字小讲》，偏偏是这个小字吸引了很多读者。是的，小从来就不是简单，往往是大家写就的小书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中国文字的魅力和内涵。原来每一个汉字都是好故事。文字小讲名列2016中国好书，书中选了100多个汉字，讲了每个字从甲骨文一直到现代楷书的演变历程。我们的文字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表音文字，是象形文字。文字本身不单纯是一个发声符号，而是有意义的。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而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断绝的文明。所以汉字里面其实记录了我们这个文明在诞生之初的景象，记录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自然、日常生活等等的观察和态度。每一个文字里都蕴含了文明的密码，所以解读文字的过程就是探索我们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个点横竖撇捺探究进去，去发掘每一个文字的生命历程，去追溯它诞生之初的样子，进而去解读我们的祖先在创造这个字时的缘由的时候，真好似一种穿越千年的对话。这个过程中带给你的那种奇妙的归属感和恍然大悟的感觉，是读这本书最大的乐趣所在。我们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个使用它的中国人为之自豪，每一个文字都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传奇。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哎，今天来这边干嘛？
2: 我们今天来唱歌啊。
1: 唱什么歌？
2: 唱加油歌。
1: 那我们要一起加油咯。
2: 加油加油！

0: 要一起加油喽！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

0: 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0: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明。

0: 记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2: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3: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4: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

0: 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惊到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当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尝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他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

利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
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

0: 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虽然都很疼爱孩子，但是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经常会陷入各种的误区，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育儿资讯呢，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爸爸妈妈们呢也难以分辨对错。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在面对新生命的时候，家长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家有新生儿，小声说话，悄悄走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啊，其实是非常吵的，因为羊水一直在那儿晃啊晃的，就在宝宝的耳朵边，您说那能不吵吗？可宝宝出生之后呢，新爸新妈被误导了，竭尽全力的要为宝宝创造一个超级安静的环境，宝宝呢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养育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各种滋味，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了，宝宝终于适应了，不吵不闹了，可爸爸妈妈又把人家从安安静静的家里边给带到外边去了，风声人声汽车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是充斥于耳，这简直啊让宝宝很崩溃啊。于是宝宝又开始折腾，得几个月才能再适应了。听觉的刺激是宝宝感官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充足的自然声音的刺激是每个宝宝健康发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误区二呢，家有新生儿，拉窗帘得拉得严严实实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啊，视觉发育还处于初级状态，只能感光，视觉发育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充足的自然光线。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宝宝长大之后阅读啊看世界呀、啊、都需要发育良好的视觉，宝宝白天睡觉的时候半遮光的窗帘那是最合适的。此外啊，宝宝睡着之后屋里边千万别开小夜灯，在使用浴霸的时候也千万不能让宝宝盯着浴霸的灯看。误区三呢，一出生就得喝糖水，四个月加橙汁，一岁之内就得加盐。新生儿的味蕾啊异常的敏感，糖水橙汁和盐都属于是强刺激性的食物，可以严重的破坏宝宝的味蕾，导致宝宝不爱喝白开水，吃饭呢也挑食重口味。如果您不小心掉到这个坑里了，那你就得做好今后几年可能要绞尽脑汁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准备了。误区四，怕宝宝不消化，一直给他喝粥。消化能力啊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给宝宝的肠胃适应硬一点的食物的话，那他的消化能力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而且啊，由于口腔缺乏咬合、咀嚼和吞咽的练习，可能影响宝宝口腔发育和面部肌肉的发育。咱家宝宝本应该是面若桃花的，老喝粥非给喝成苦瓜脸不可，本来应该口齿伶俐的，老喝粥啊弄不好就喝成吐字不清喽。误区五呢，是先坐后爬。经常听有家长夸自己的宝宝，说你看我们家宝宝不到三个月就会坐着了。您先别急着夸，请睁大眼睛看看咱家宝宝的后背是不是弓成了 C 字形。宝宝天生啊是头大身子小，每个宝宝必须要经过足够的俯趴和爬行，颈部和背部肌肉还有骨骼才能够支撑起他这颗大头。因为过早的

学习坐而导致的弯腰、驼背、脊椎变形的宝宝，那可数不胜数啊。所以啊，千万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您希望宝宝以后有完美的曲线和身材，还是赶快让宝宝学习复爬和爬行吧。误区六呢，使用学步车、学步带。美国儿科学会几年前已经公开警告父母，不要给宝宝用学步车、学步带了。可是咱们仍然有很多的新爸新妈蒙在鼓里头，不惜花重金给宝宝买高级的学步车、学步带。而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孩子的平衡能力，影响宝宝走路的姿势，有一些呀，还有可能终身无法矫正。赶快把这些东西丢掉吧，宝宝经过充足的爬行自然就会走路了。经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孩子也不容易摔跤，即便不小心摔倒了，那也伤不到重要的部位。误区七是要喂饭。如果宝宝超过一岁半您还在给他喂饭，就得好好反思一下了。吃饭的作用啊，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食物的美好以及生活的美好。宝宝吃饭的时候，自己动手，自己动嘴，手和嘴都得到了良好的刺激，对于宝宝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误区八，就是要把屎把尿。宝宝独立大小便涉及到的感知能力、肌肉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手眼配合能力等等综合发展。正常的情况下，宝宝三岁左右白天呀就可以自行的大小便了，夜晚呢可能要延迟到五岁左右。有一些孩子呀，青春期结束之前都有可能偶尔的还会有尿床的现象。把屎把尿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宝宝正常的生理发育，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心理健康发育。宝宝的如厕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爱孩子呀，不是要给孩子我们认为最好的一切，而是要真正给予孩子正确的一切。分享了一组平时常见的育儿误区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
4: 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黑豆啊，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说，常食黑豆可百病不生。黑豆呢，含有多种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而且黑豆呢属于粗粮，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对于人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带您了解吃黑豆的好处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黑豆当中啊，含有一种叫做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对人体细胞呢起到提高细胞活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物质可以抗衰老，从而呢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黑豆当中所含有的异黄酮类、花青素等等这些物质，也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可以起到补充女性雌性激素的作用，而且女性身体当中雌激素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健康，所以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对于女性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黑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物质，所以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吃黑豆还有助于眼睛的保护，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具有补肝明目的功效。黑豆啊，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所以呢，在便秘的时候多吃一些黑豆，其中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从而呢达到排便的目的，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人的饮食啊都过于精细了，所以呢，经常的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适当的摄入一些黑豆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黑豆当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有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作用。日本科学家实验发现，让高血压患者饮用黑豆汁儿，可以明显的降血压，而且呢，对于治疗糖尿病、白发、过敏症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外啊，黑豆还能起到养肾乌发的作用。黑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怎么食用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呢？下面呢，云生就跟您说一个很好的食疗方子。平时呢，咱们都听说过用醋泡黑豆，那么黑豆还可以跟雪梨放在一块炖，您知道吗？中医认为啊，万病不离湿，湿邪如不去除，对身体产生的危害会很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最为明显的就是湿气肚。其实啊，女性有小肚子并不一定是肥胖导致的，大部分女性朋友的小肚子多是因为湿气过重。其实黑豆和雪梨在一块炖煮啊，不仅能够祛湿软血管，把黑豆的功效呢都能够发挥出来，还可以改善面色晦暗无光泽、一生色斑、黑眼圈以及面部油腻潮红、一生痤疮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梨呀，自古就被推尊为百果之宗， 雪梨味甘微酸，性寒无毒，可以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解酒毒等等很多功效。梨呢富含膳食纤维，春天吃梨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功。此外啊，雪梨含有比较多的糖类和多种的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梨呢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一些梨汁是大有益处。此外呢，梨还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雪梨性凉，但是蒸煮之后它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没有那么寒凉了，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黑豆炖梨啊，也是当代抗霾的圣品，清肺护肺。我们可以准备梨一个，黑豆两大把，冰糖适量。首先把黑豆洗干净，用清水泡发，最好啊泡30分钟左右，这样呢才能够煮透煮烂。再把梨洗干净切成块，然后把梨块和泡发好的黑豆倒到高压锅里边，根据个人的口味倒入适量的冰糖，一般啊放一把就够了。大火可以作为早餐食用，也可以作为饭前的甜汤食用。女性常吃呢，可以美容养，可以作为早餐食用，也可以作为饭前的甜汤食用。女性常吃呢，可以美容养颜润肠瘦身。虽然多吃黑豆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如果肾病比较严重的话，是不适合吃黑豆的。肾病患者吃黑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或者加重肾病的症状，所以肾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不适合吃黑豆的。另外啊，炒熟之后的黑豆也不宜多吃，这是因为黑豆在炒熟之后，它当中的热性会非常大，所以吃多了炒熟的黑豆会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特别是小孩子千万不能多吃炒熟的黑豆。好了，跟您聊了吃黑豆的好处和注意事项，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包括爷爷

奶、姥姥、姥爷虽然都很疼爱孩子，但是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经常会陷入各种的误区。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育儿资讯呢，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爸爸妈妈们呢，也难以分辨对错。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在面对新生命的时候，家长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家有新生儿，小声说话，悄悄走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啊，其实是非常吵的，因为羊水一直在那儿晃啊晃的，就在宝宝的耳朵边儿。您说那能不吵吗？可宝宝出生之后呢，新爸新妈被误导了，竭尽全力的要为宝宝创造一个超级安静的环境，宝宝呢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养育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各种滋味，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了，宝宝终于适应了，不吵不闹了。可爸爸妈妈又把人家从安安静静的家里边给带到外边去了，风声、人声、汽车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是充斥于耳，这简直啊让宝宝很崩溃啊。于是宝宝又开始折腾，得几个月才能再适应了。听觉的刺激是宝宝感官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充足的自然声音的刺激是每个宝宝健康发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误区二呢，家有新生儿，拉窗帘得拉得严严实实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啊，视觉发育还处于初级状态，只能感光，视觉发育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充足的自然光线。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宝宝长大之后阅读啊、看世界呀，都需要发育良好的视觉。宝宝白天睡觉的时候，半遮光的窗帘那是最合适的。此外啊，宝宝睡着之后，屋里边千万别开小夜灯，在使用浴霸的时候也千万不能让宝宝盯着浴霸的灯看。误区三呢，一出生就得喝糖水，四个月加橙汁儿，一岁之内就得加盐。新生儿的味蕾啊，异常的敏感，糖水、橙汁儿和盐都属于是强刺激性的食物，可以严重的破坏宝宝的味蕾，导致宝宝不爱喝白开水，吃饭呢也挑食重口味。如果您不小心掉到这个坑里了，那你就得做好今后几年可能要绞尽脑汁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准备了。误区四，怕宝宝不消化，一直给他喝粥。消化能力啊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给宝宝的肠胃适应硬一点的食物的话，那他的消化能力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而且啊，由于口腔缺乏咬合、咀嚼和吞咽的练习，可能影响宝宝口腔发育和面部肌肉的发育。咱家宝宝本应该是面若桃花的，老喝粥非给喝成苦瓜脸不可，本来应该口齿伶俐的，老喝粥啊弄不好就喝成吐字不清喽。误区五呢，是先坐后爬。经常听有家长夸自己的宝宝，说你看我们家宝宝不到三个月就会坐着了。您先别急着夸，请睁大眼睛看看咱家宝宝的后背是不是弓成了 C 字形。宝宝天生啊是头大身子小，每个宝宝必须要经过足够的俯趴和爬行，颈部和背部肌肉还有骨骼才能够支撑起他这颗大头。因为过早的学习坐而导致的弯腰、驼背、脊椎变形的宝宝那可数不胜数啊。所以啊，千万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您希望宝宝以后有完美的曲线和身材，还是赶快让宝宝学习俯趴和爬行吧。误区六呢，使用学步车、学步带。美国儿科学会几年前已经公开警告父母不要给宝宝用学步车、学步带了，可是咱们仍然有很多的新爸新妈蒙在鼓里头，不惜花重金给宝宝买高级的学步车、学步带。而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孩子的平衡能力，影响宝宝走路的姿势，有一些呀还有可能终身无法矫正，赶快把这些东西丢。

掉吧，宝宝经过充足的爬行自然就会走路了。经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孩子也不容易摔跤，即便不小心摔倒了，那也伤不到重要的部位。误区七是要喂饭。如果宝宝超过一岁半您还在给他喂饭，就得好好反思一下了。吃饭的作用啊，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食物的美好以及生活的美好。宝宝吃饭的时候，自己动手，自己动嘴，手和嘴都得到了良好的刺激，对于宝宝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误区八就是要把屎把尿。宝宝独立大小便涉及到的感知能力、肌肉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手眼配合能力等等综合发展。正常的情况下，宝宝三岁左右白天呀就可以自行的大小便了，夜晚呢可能要延迟到五岁左右。有一些孩子呀，青春期结束之前都有可能偶尔的还会有尿床的现象。把屎把尿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宝宝正常的生理发育，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心理健康发育。宝宝的如厕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爱孩子呀，不是要给孩子我们认为最好的一切，而是要真正给予孩子正确的一切。分享了一组平时常见的育儿误区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绝无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

身高1丈3尺5，这个都长蹿台了，肩宽背后膀炸腰圆，那脑袋跟头号柳官斗相仿，两只大环眼，高鼻梁子，大嘴叉，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也就在30多岁，不到40，两眼炯炯有神，夺人魂魄，胯下骑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那是万中难挑的一匹宝马，叫铁头金眼龙。您听听，这马能叫龙，那还了得吗？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窦金莲哪儿知道，这员将不是别人，乃是王莽85万军队的4大先锋总先锋，飞虎大将巨武霸。这巨武霸刚才得了报告，说南大营那边乱了，这就准备率部下到南大营去巡视巡视。你看他是总先锋啊，四面哪儿出事儿他都有责任。但是正往出来就看着窦金莲了，他就一愣神儿，心想这员女将岁数不大，长得挺漂亮，手中横着刀，哎，哭呢，他哭什么？当时他把马带住了，窦金莲瞧着他了，拨马就要走，他一提马就拦住了去路。女将，你姓字名谁？报将上来。巨武霸这人他不用瞪眼，他一说话就瓮声瓮气的，就瘆人呢。这窦金莲呢，这时候就显得幼稚了，像那个人家是莽将，你要情之打不过你就快跑，你别再啰嗦。不，他还报号，他老觉得自己是刘秀的正姑娘那挺打腰。莽将听真，要说起我来，我姓窦，我叫窦金莲，我的丈夫不是别人，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我是他的正宫娘娘。说着话，这小姐在马上把腰板还一挺，呼，巨武霸一听，当时脑子刷一转，他就想起了一宗事。什么事呢？人们风言风语的都在传，说窦丞相窦荣窦自恒明着辅佐大新国皇帝王莽，其实暗中呢他是心向着刘秀，他是保刘秀的。有许多人都说刘秀就是王娘娘王凤英生的，刚生下来被窦丞相救走了，然后窦丞相把他的女儿窦金莲就送到了寒宫之内，这叫狄龙换凤。就因为这段事，护国大军师徐世英跟窦丞相还打赌，说王娘娘生个男孩，窦丞相说了生女孩，最后呢一看还真是生的女孩。就这样，护国军师徐世英被贬驾到万里云南充军10年呢。那么兵马大元帅苏宪苏万高这位三七王也怀疑窦相府里边曾经收养过汉殿下刘秀，两次搜府最后没搜出来，还被窦丞相在莽主万岁面前告了一状。哎，莽主还痛罚苏宪，把苏宪好顿惩罚。现在一听呢，还真有个窦金莲，还正是刘秀的正宫娘娘，这可就对上茬了。巨武霸想着这些，主意拿定，要生擒窦金莲交给莽主万岁。如果说这个窦金莲真要是窦丞相的亲生女儿，那么从这个女孩身上要搞明白刘秀和窦丞相的关系，只要这窦丞相他曾经救过刘秀，就可以借此机会将这窦相除去，免得后患。想到这儿，巨武霸向前那么一提马，窦金莲一看不

0: 不好，抡刀就劈。巨武霸连躲都没躲，把巴掌一抬，螳螂刀就飞了，伸手把窦金莲就抓过来了，下边用脚一踹，窦金莲这匹桃红马就听敢噗，呵，也不知道巨武霸这腿有多大劲儿，这一脚该有多么猛，把窦金莲那匹桃红马肚子踹炸了，长堵接崩是倒在原地，啪！回手把窦金莲甩在地下，来，绑了。
1: 是，
0: 先锋。过来人骑着咔嚓把窦金莲就绑上了，就这一抓再一摔，窦金莲就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武功该有多高。总的来说，知道自己是被人给拿住了。巨武霸一想，自己还要到南大营瞧瞧，那不妨把窦金莲先交给自己的主将王钦王爷。这个王钦和王莽是叔辈师兄弟，现在在西大营他是主将。王钦一听说巨武霸拿住了窦金莲，是毫没犹豫，立刻押着窦金莲奔北大营来见王莽。王莽现在的御帐就设在北大营之内，虽说行军简陋，但是里边是什么也不缺呀，什么龙椅了，龙床了，再者说五府六部八大朝臣几乎全都是随驾出战，文班之首的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恒此次也来到了此地。窦丞相每日里就盘算着有什么妙计能够协助汉殿下冲过重围，破去莽兵，大获全胜呢。但是窦丞相一看王莽手下文官挥汗成雨，武将哈气成云，百万雄兵够千岁一打呀。如果说千岁昆阳一战能胜，则全线得胜；如果说此一战败北，恐怕就此要偃旗息鼓。窦丞相每天就想这个。就在这时候，泗水王王钦到里边见过。王莽坐在龙椅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牛履，脸色阴沉。说他怎么脸色阴沉，他也觉得自己百万兵控昆阳，这打这么长时间愣打不下来，他这也是个事儿啊。王钦进来先施礼后禀报，如此这般一说，窦金莲被拿住了。哎呦，王莽就不由得斜着眼睛看了看窦相，窦相在旁边闻此言浑身发抖。什么？我的女儿金莲让他们给拿住了。哎呀，我的儿啊，在此时此地你被他们给拿住的话，如果你要吐露实情，说明我是你的亲父，说明是想当年我定换风将你换出了汉殿下，为父我死都无关紧要，那么还有何人能辅佐汉殿下是灭莽兴汉？

使他大难未死。如果说他现在让王莽他手下的人给杀掉，还有情可原，算是他为大汉尽忠。可是我做父亲的，我亲手杀我的女儿，我于心何忍呢？窦丞相就不由得脸色大变，这脸就白了，汗就淌下来了。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不要这样，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呐、王莽他们这些人肯定在观察着我，如果他们要觉察到我像一个亲父亲，就算他们识破不了我，以后我也不好在他们身边卧底呀。好吧，为了以后能够擒住王莽，推翻他兴国，为了我们汉殿下刘秀能够灭亡兴汉，我现在舍不得杀，我也得杀。窦丞相伸手把这刀就抄起来了，他闭着眼奔女儿而来。窦金莲也是绝顶聪明，明白现在父亲是十分的危险。看看周围这些人，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挺，那个意思，父亲您就开刀吧。窦丞相慢慢的把这刀就举起来了，这刀就往下一落。那说窦丞相是真杀窦金莲，真杀，那是一点含糊没有。那说窦金莲死了，您别着急，这中间有段书啊，我还得跟您啰嗦几句。就在窦丞相要杀窦金莲，是他的授业老恩师，隐居在富春山青云观的老仙长严光严子陵前来相见。这莽兵莽将早就知道严光大名，过去在大汉朝做个四天郎，现在那是世外的高人，三清教的教徒，那是巨武霸的老恩师。巨武霸美美的谈唠起来，那是静若神明。所以一听说是严光来了，就先让到营里边来了，这面就赶紧请巨武霸。巨武霸回到营中，赶紧见师傅，上前施礼。这巨武霸推金山倒玉柱的往下这么一跪，严光严道长是瞧着自己的爱徒，打心里边就喜欢呢。不过现在呢，他有点高兴不上来，他是脸含忧容，双眉猥琐。巨武霸磕完头了，他一看师父这几年没见呢，显得呀有些苍老了，尤其是好像有一些疲劳的神态。他磕完头站起身来，再次插手施礼。师父，不知道您这是打哪儿来，现在这两军阵前作战，您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吗？严道长用手一捋雪白的银髯，巨武霸，师父我是专门来找你的，你让别人下去，我有话单独跟你谈唠。是，别的人都被遣下去了。

鞠武霸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跟他师傅斜对个，是恭而敬之。师傅您说吧。鞠武霸呀，你还记不记着想当初我教你师哥邓禹和你的武功文才之时，我和你们师兄弟二人是怎么说的？一问这话，巨武霸就感觉到脸发烧。师父，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说了，恐怕天下有大乱，让我学武，我师哥邓禹学文，我们文武奇才，以后好匡扶汉室。哎，你还记着？但是现在，王莽翁篡续位，你为什么保了王莽呢？你为什么不跟你师哥邓禹一样去追随汉殿下刘秀灭莽兴汉？想当年汉平帝还在位的时候，那时王莽还是朝中的国丈安汉公，但是我就瞧出来了，王莽的心怀叵测，要谋权篡位。但是我考虑到我一个小小的汉朝司天朗，就这么一个小官儿，我跟皇上说什么话他能相信吗？我是人微言轻，不可进言呐。尤其是我知道了，就连上大夫诸葛亮向皇上密报王莽要谋反，皇上还认为王莽忠心，不单说不怪罪王莽，反而将诸葛亮贬家为民。那时我就知道了，王莽是必定要篡位登基，我这才辞官不做，到深山老峪选出来两位好材料，就是你和你的师哥，我教你们武术，就是让你们造福于世，辅佐大汉呐。现在我一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到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 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

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万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三六五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50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由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 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

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十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的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太烫了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余文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时，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啊，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
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呐。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
2: 左耳事事关心
3: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6: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6: 农行辽宁省分行加强对辽宁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的支持力度，金融活水浇灌产业生长；
5: 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启幕，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
6: 东北超第四轮最后一场比赛将于今天晚上打响，第五轮比赛门票开启预约；
5: 各地靠前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6: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5: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近日专门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清当前我省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防汛工作，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
6: 许昆林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严谨细致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和转移避险，打通省市县乡村五级预警通道，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健全完善人员转移预案，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强化全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中小河流水库、漫水桥涵和养老院、福利院、学校等关键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狠抓问题，整改整治，跟踪督办，限期消耗，确保不漏一处险情，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分层分类进行全员培训，强化专业指导服务，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实操演练，绝不允许流于形式，配齐力量、装备、物资，建立跨区域应急物资联动调配机制，优化应急救援梯队配置，推动救援力量向一线下沉，针对高风险地区预置抢险队伍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强化百年大计理念，大力推进河道提质升级，持续清理河库、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确保行洪通道畅通，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全面提升城市排水标准，加快大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步伐，健全完善农业农村水利工程体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5: 许昆林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实，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夯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

0: 业部门监管责任，各级防止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全省上下强化一盘棋思想，形成强大合力，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规范信息报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坚固防线，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推诿扯皮、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
1: 王旭美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贯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把风险估计到最严重，把预案准备到最充分，把举措落实到最基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要全面彻底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排查频次，一地一单、一险一策、闭环整改到位，对排查不实、漏排失查、整改不力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倒查追责。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全力保障监测设备稳定运行，科学精准研判灾情，严格末端校应，提早转移群众，确保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要坐实灾害防范应对，实施并行水库除险加固，加强河道巡护防守，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区内涝、北上台风等防御，科学安排水资源调度。要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预置物资、人员、设备，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灾害来临时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做了工作汇报。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霍步刚、白英、吕志成、李强，省军区少将司令员全志忠，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市防止成员单位和县市区、沈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许昆林、王新伟来到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听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发布等情况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值班人员，勉励大家发扬优良作风，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切实做到反应迅速、调度有力。
1: 当日，许昆林还来到了辽水集团调研，查看输供水工程运行调度，了解全省水网工程规划建设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运行管理责任，逐库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时监测和巡堤查险，加强防洪库容管理，系统科学精准调度，有力有效应对汛情。要聚焦现代化水网建设，统筹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骨架，着力畅通配水毛细血管，持续完善水网布局，大力推动水网与航运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各项存款贷款增量在同业中唯一双双突破300亿元，贷款增量315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增速10%，位列全省同业首位。这些资金正加快流向辽宁的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今天我们走进一线，看金融怎样向下扎根，产业如何向上生长。
1: 正在建设的秦沈高速公路全长238公里，是连接京津冀与东北三省的重要高速通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考验着资金保障能力。辽宁中交秦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雅欣：
2: 我们项目的总投资是282亿，融资金额是149亿。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障放款的节奏与标段的施工进度同步。农行是我们固定资产的银团牵头行，目前我们累计投放的前期贷款是25.65亿，解决了我们项目前期资金筹措的问题。
1: 在整个工程中，工程款拨付、工资发放等环节都需要与施工进度精准匹配。围绕这类项目的需求，农行

0: 辽宁省分行建立了专班，将服务前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大客户部主要负责人任欧，
1: 改变了传统的项目立项、手续完备后才介入的滞后模式，主动对接发改、招商、园区平台等政府机构，在项目规划、可研编制、土地报批等阶段提前介入，为重大项目融资提供专业化金融支持。
0: 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等特点。沈阳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密化片机打破了进口设备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产品销量全球领先。公司董事长袁慧珠告诉记者，由于科技企业以技术、人才、研发投入为主，轻资产特征明显，企业更需要专业化、适配性强的科创金融服务支持。
2: 农业银行呢，完全跳出了传统的信贷思维，为我们量身落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授信方案，没有单纯依靠纸面材料啊做一个评估，他们真正的认可了我们硬核科技实力带来的成长价值。
0: 农行辽宁省分行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创新积分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产品，设计推出科创企业专属评分模型。今年上半年，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翻了一番。在涉农领域，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关系着农户增收。沈阳云垦牧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已经构建起覆盖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肉鸡养殖、屠宰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链条越长，对资金周转和衔接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农行辽宁省分行围绕我省特色产业制定了专属授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主要负责人任迟庚，
3: 聚焦肉鸡、肉牛、稻米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产业一方案，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集群整体授信、联合体协同、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批量服务上下游的经营主体。
0: 产业金融夯实根基，民生金融传递温暖。在沈阳，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农行沈阳分行营业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雷锋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潘峰，
4: 我们坚定不移加大服务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上半年我们累计审批了对公实体贷款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达83%，普惠贷款余额突破了600亿元，现役贷款净增175亿元，创近年来的新高。涉农贷款增长近100亿元，增速14.2%，累计帮助150000名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把生意做大，把日子过好。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刘晨浩、孙诗涵报道。昨天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暨辽宁历史文化主题推介活动在江苏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开幕式。活动依托辽苏对口合作基础，以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国宝姑苏繁华图时隔20载省亲苏州为契机，打造特展加推介加沉加体验沉浸式文旅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两大特色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苏州博物馆。辽作精品展汇集岫岩玉雕、梅晶雕刻等100余件辽宁传统手工艺品，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辽玉风华展聚焦辽宁特色美食、城市文旅资源与民俗风情，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辽宁地域文化魅力。此次系列活动实现辽苏文旅全方位联动，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合作，推进文化互访、产业共赢。
0: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下午，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了一场古今对话。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
7: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 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

0: 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1: 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2: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1: 记者孙诗涵也来到了展览现场报道。
3: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行走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1: 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省亲，我们看到了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
4: 电够不够用，场地能不能协调，发展诉求能不能被看见，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对企业来说，可能关系到项目能否投产、研发能否推进、投资能否落地。日前，本台记者张乐怡、李湘荣走访了几家民营企业，听听他们身边的营商故事。复兴的万达住业今年订单持续增长，计划扩建三座新车间，同步推进质改数转。但老厂区电力容量饱和，配套不完善，一度让新项目投产面临压力。让企业没想到的是，不等他们上门求助，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难题逐一解决。今年四月，全新装配车间顺利投产。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万达住业集团总裁高川。
5: 电力部门呢成立了专班，为我们企业进行了这个增容。交警部门也主动的问我们是否需要到我们厂内帮助我们进行划线。
4: 主动服务带来的不只是眼前问题的解决，也会改变企业对一地发展的判断。和风股份布局全国和海外市场，今年春节后，台安县主动对接企业投资需求。辽商总会会长、和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卫东。
6: 我到那去一看，人把我关注的，甚至还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全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给他回了四个字，信心满满。
4: 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关心的是能不能帮企业找到研发和试验所需的真实场景。沈阳世纪华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低空安全产品研发，测试基地和空域报备一度成为新产品研发的现实难题。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沈阳世纪华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作旺。
7: 满堂街道主动找上门跟我们进行对接，盘活闲置场地，空域报备场地手续也是帮我们全程跑，新产品的研发进度也是得到了非常大幅的提升。
4: 企业感受到的变化不止在项目建设现场，也体现在一次次办事体验中。辽宁辽河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方浩今年办理一起吊销十几年的企业强制清算注销事项，类似问题几年前也办过，这一次窗口服务明显不同。
8: 服务人员呢，不但积极地跟档案部门进行联络，把相应的档案材料都找全了，同时呢，也对这个整个这个注销的程序，包括清算的程序啊，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
4: 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沈欣欣。
9: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直接的感知就是来自与基层政府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每一次互动。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两个突破，一是数字化带来的穿透式治理，比如一网通办直接把办事标准透明化；二是信任机制的重建，当办事从以前的找熟人找关系变成了现在的找标准找窗口，就慢慢转向了基于规则的普遍信任。

0: 机制改革。改革后，省级以上经开区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把精兵强将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项目招引和企业服务，让园区发展更有竞争力。
1: 本台记者孙晨天、李金亮报道。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将于今晚打响。在9号中午，哈尔滨队抵达沈阳。本台记者孙晨天。
2: 哈尔滨队抵达沈阳后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4点钟的时候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外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同时也为了适应沈阳的天气，11号的晚间可能会下起雨，他们也为雨战进行着准备。
1: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3: 我们东北超唯一的胜利就是在雨战中产生的，目标带分回家。
1: 7月18号，东北超将开启第五轮比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通辽队。预约时间从7月10号12点到7月11号12点，观众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中签结果将于7月12号11点公布。
0: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多路记者奔赴各地进行采访，记者高志远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
4: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两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0: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石硕：
5: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腾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0: 本台另一路记者陈启航来到锦州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
6: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0: 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党支部书记杜金：
7: 我们早上在这个活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1: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4点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火防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150立方米每秒，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昨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
0: 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堤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
1: 据省气象台预测，从昨天20点到明天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
0: 本台记者童月、刘超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出台的辽宁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办法细化消防安全责任，通过强化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基层力量建设等措施，着力提升全社会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的能力水平。办法还提出要巩固和提升基层消防工作，加强消防专业力量建设，夯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

0: 韩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神府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风5到6级为主，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早间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大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

0: 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

0: 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

0: 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

0: 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引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5度，盖州28到25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田间试验探新路，优质稻米增产有道；
1: 李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走访企业；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营口，大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依托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市正通过创新栽培技术、优选种植模式，探索优质与高产双向兼顾的水稻种植新路径，为全市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晌午时分，大石桥市石佛镇北方村的水田里，热浪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辽宁省水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试验田里，承载着多项水稻增产增效技术的水稻新品种品系比对、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优化、插秧覆膜种植、宽窄行栽培五个板块有序分布，如同五道不同的解题思路。在持续的田间摸索与数据积累中，各自探寻着水稻优质与高产兼得的答案。在水稻宽窄行栽培试验田里，不同于传统水稻均匀插秧的种植样式，田内的水稻秧苗呈现出宽窄交错的规整布局，秧苗两两成簇，窄行密直，行间预留宽阔通风带，疏密有度的排布方式让整片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生长格局。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4: 我们就想怎么要既做到优质的同时还要把它的产量提升下来，通过栽培方式做一些实验来提高这个优质稻的产量，所以我们选了几个品种做了几个处理。我们正常来讲水稻9成6寸的嘛，那我们的这个行距是那个6寸的行距，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做了行距变窄了，但同时呢这个行距又变这个宽了，所以说就是两个窄行一个宽行，所以它叫宽窄行。这样呢我们通过利用水稻的这个边行优势，它这个边行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就好，增加农保苗数来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这样我们既做到了优质稻，然后呢还能把优质稻的产量也增加。
3: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度，孕育出了颗粒饱满、口感软糯的营口优质稻米。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辽宁省辽河流域青稻优势特色

0: 产业集群项目。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有力推动下，我市一直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营口大米产业迈向新高度。眼下水稻田间试验正有序推进，稳步见效，未来随着各项试验成果逐步成熟落地推广，将为营口乃至全省优质水稻标准化高产化种植提供可靠技术参考，持续壮大京稻特色产业集群，让优质稻米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1: 本台记者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大石桥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非公企业调研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李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理解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对标对表，校正偏差，确保干事创业不偏向不走样，要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树牢立党为公的政治信仰，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李军强调，大石桥市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定位与长远目标，坚持干字当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每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李军要求大石桥市要深挖资源禀赋，做强产业支撑，工业要巩固提升传统美耐材优势，培育壮大美合金、美建材，做精美化工，农业要推动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等地理标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要围绕黄崖口、老窖顶等优质文旅资源逐个摸排研究，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提档升级，要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在抓党建、强基础上下功夫，筑牢战斗堡垒，转作风、树新风，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石桥市政府班子成员、组成部门班子成员、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石桥开发区管委会班子成员和黄土岭镇七一村党员代表参会。讲授专题党课后，李军来到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基层党组织中民驰远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调研，该企业抓实三会一课，推行骨干入党、党员育才模式，投入150余万元打造党群阵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学习350余场，组织职工赴20余处红色基地研学，以党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李军实地了解企业党建与生产融合成效，他强调，非公企业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员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以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刻。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建引领强根基，以精准建言助发展，以为民履职建初心，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的生动实践。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提升协商议政质量，把各方智慧与力量凝聚到推动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强调，市政协及全体政协委员，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相关界别委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联系服务群众，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围绕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推广先进适用品种和技术装备等问题，倾听群众心声；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现粮策，推动惠农举措落到实处；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多提有针对性、可操作的金点子。要始终铭记为民造福，开展履职为民的实际活动，多做实事，多办好事，广泛凝聚共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饱含的深情厚意，不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担当，对照榜样履职尽责，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做细做实关爱老党员工作，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注重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让红色基因在政协代代相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李红利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体现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根本准则，是追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追求。要始终坚守立党为公，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营口发展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等议题深入调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科学决策和真抓实干相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履职成果。李红利强调，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用党的创新理论铭心铸魂，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要时刻牢记为民造福，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持续深化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时刻牢记科学决策，立足政协职能定位，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高协商议政质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要时刻牢记真抓实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以实干实际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在学思建悟上持续发力，在对标对表中找准差距；要抓实整改整治，强化制度建设，在真改实改中见到成效，在推动执行中巩固成果，并不断推动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履职实际彰显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气象、新担当与新作为。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主持专题党课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张立杰、左帅、张雪亮参加。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民盟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戴平当选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连家明、市领导田伟、赵英姿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盟营口市委会在民盟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政治引领主线，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 团结带领全市民盟各级组织和盟员。

0: 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用心服务群众，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会上，致公党营口市委会主委赵英姿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进一步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把稳方向，接续传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发挥界别优势，主动担当，在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履职尽责创造条件，保驾护航。连家明在讲话中希望新一届民盟市委会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营口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

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鸡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 1.3%， 牛肚 1.6%， 鸡胗 2.8%， 羊肚 3.4%， 猪肚高一点，有 5.1%， 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 15%-20%， 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 18% 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鸡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296毫克。

客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一到两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六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肌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

菜，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

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1: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2: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3: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4: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5: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6: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7: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老仙长严光向弟子巨武霸要求一宗事，无论如何得在王莽的刀下救下刘秀的正宫娘娘窦金莲。巨武霸一听立刻答应。就这样，老仙长严光在巨武霸的西大营里边等着，巨武霸骑